0: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里。 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以。

0: 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星星吸走了我所有的黑暗能量。我得去七彩森林摘些悠悠果，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晚安，布布康康。
2: 晚安，小梅布布。
3: 晚安，康康小梅。
1: 悠悠果。
0: 什么声音？哎，
1: 小仙灵。
2: 我们去找小仙灵。
1: 小仙灵，
3: 哇，小仙灵，小仙灵，
1: 小仙灵哪儿呢？啊，
4: 等等等等，是我
2: 抓到了小仙灵。耶，
4: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
2: 哦，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4: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1: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2: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4: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1: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
3: 别让小仙灵跑了。
2: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1: 哎呀，哎呀，哎呀，
4: 哎，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2: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3: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4: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3: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2: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它是闪闪发光的。
3: 它真的是小仙灵，
4: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哦，
3: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2: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黄色，闪闪，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1: 它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4: 托马，是我！
2: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3: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4: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果，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2: 小仙灵在说谎。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3: 我有一点不确定，
1: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3: 这绝对是小仙灵。
4: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5: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4: 火锅，你的最爱。啊，
5: 答对喽。
6: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4: 嘻哈音乐。
6: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3: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4: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3: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4: 打电话跟我闲聊。
3: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 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0: 哇塞，变回黑色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3: 奶弟，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0: 对不起奶

0: 小仙灵，
1: 我们知道错了，
2: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3: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0: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4: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2: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3: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0: 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1: 我喜欢做面具，
2: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3: 我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4: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5: Ha ha ha!

0: 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1: 可是珊珊，
0: 让我一个人待着。
1: 哦，可怜的珊珊。
0: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1: 做梦，彩虹公主。
2: 嘿，奈蒂，
3: 面具节快乐，奈蒂。
2: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珊珊遇到麻烦了。
4: 哦，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
0: 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3: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4: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2: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4: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2: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主意。就这么办。
5: 行动起来吧。
2: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3: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

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我现在没心情。好吧。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保护色。
1: 嘿，呜，耶，嘿，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0: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1: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0: 什么游戏？
1: 捉迷藏。
2: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0: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1: 我准备好了。
0: 好啊，我参加。啊，谁来找？
1: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哒哒，棉花糖奖励。
3: 1, 2, 3, 4, 5, 9, 10。
1: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啦。
2: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0: 潘迪，潘迪，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2: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1: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2: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有怪兽。
0: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怪兽，怪兽！
0: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6: 有怪兽！
0: 潘迪，潘迪，
7: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6: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8: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5: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9: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5: 它不见了。哦，
0: 那一定是它的影子，它刚刚还在那里。
7: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0: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它的吼声。就像这样。啊？
5: 如果它藏在跟它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8: 不见了！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7: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5: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6: 黑色、
5: 白色
0: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7: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7: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9: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5: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7: 我去看看。
9: 哦，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7: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6: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5: 你们找到我啦！
10: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5: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7: 我们也参加。
5: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0: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6: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找到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我们快。我看一看。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吧。
2: 叔叔，你先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们过去。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大康哥，你帮我
2: 干脆挖开吧。
3: 对，
1: 那你开算了，
2: 挖开。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2: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2: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6: 快，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卡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头车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的有？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统统的
2: 杀这个鸡犬不留。
3: 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2: 哦，睡觉？不。
3: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

0: 话就话的，还听你出发，嗯，明白。爹
1: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2: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李芳。
3: 嗯，
2: 给你。
3: 爹，你上哪去？
2: 我去查查岗。
3: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2: 爹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0: 打枪你不要。
4: 嗯
0: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这是地道，什么地道？
1: 阿拉米，阿拉布拉米，
0: 嘿。
2: 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2: 走，绕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号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

0: 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

0: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是，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赵局长，
15: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14: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5: 好，
14: 区小队也来了。
15: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古兽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青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他妈干什么？咱们这不就是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

0: 嗯，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啊。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

0: 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啊、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2: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啊？
0: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1: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边请进，那里边请。
1: 啊，
0: 请里边坐了，里边。
4: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0: 请坐，坐。来，请抽烟，喝茶，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好。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

0: 抄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0: 对对，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3: 我带路。
0: 等等。
3: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赵局长，赵局长，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汉法哥，狗东西在哪？都带走了。赵局长。
1: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
0: 也要打回来了。哦，哎呀，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这不多亏你们来呀，要不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快快小队，快快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薄荷。

0: 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了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

0: 样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它是把金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备一杯工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口弹弹的，
0: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1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5: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1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

0: 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

0: 样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0: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金杯一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2: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萃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Q 弹弹的，
0: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0: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0: 对，这就是清心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5: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

0: 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

0: 觉过度，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康哥
5: 啊，
4: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5: 什么？
4: 要放鬼子进庄？
5: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撞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5: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6: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4: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5: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6: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好，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好强！
1: 大杨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知道，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1: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0: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yeah。
2: 对，
1: 哦，唐司令，
0: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1: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夏草，李夏草，
2: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2: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3: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好，
2: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0: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1: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3: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你进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0: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都来了，
1: 都来了。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

0: 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

0: 业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

0: 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

0: 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3: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5: 死守3座里，血战松骨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开马！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8: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黑饭口，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3: 那你喊什么来？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家的人，
4: 嗯，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4-5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4: 营长，那不桃村吗？
5: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4: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5: 嗯。

0: 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0: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阿曼。
4: 二妹，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

0: 驻马峰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0: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我们队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向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文章。常务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0: 艾米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1: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2: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1: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1: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1: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就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平。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

0: 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1: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2: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1: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
3: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3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

0: 着快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 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

0: 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 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就得爱我到他了，他会不会爱我？
9: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10: 孩子个子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了。
9: 能看清他从哪儿离开的吗？
10: 还在找。

0: 盛主任。
1: 主任。
2: 商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
0: 查过了，但是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2: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1: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2: 孩子妈妈呢？
1: 调解室呢？
3: 邵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

0: 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
1: 小时候说过，自从他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还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0: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
1: 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他是孩子哥。你说有了老二，可能他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赶紧想想。孩子的药还没吃呢。
0: 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嘉伟，
2: 是
0: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张曼，你跟邵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3: 好的，我马上过去。
2: 跟我走吧，
0: 跟着去。
4: 哎，主任，
5: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0: 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5: 哎，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
4: 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赔偿？
5: 没有，
6: 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足够怀疑你骗保。
5: 我没有。
7: 哎，等一下，这个是吧？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
8: 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部台大数据查找。
7: 这么先进啊！
8: 你说话。
6: 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5: 死？我儿子怎么了？
6: 还在找。
5: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9: 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以后啊，你要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你。

1: 孩子最后出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水系。林警官，好，我知道了，孩子就是水系了。你还记得狗埋在哪儿吗？
2: 记得。
3: 王小兵，
4: 王小兵，
5: 下。

0: 好像是在这边，等等，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吓跑！
1: 你怎么别一直都趴着了？你吓死我了！
0: 急死我们了都！
2: 妈妈，我说我的病很不轻，你能不能再给我换些药？换什么？妈妈，我说我的病很不轻，你能不能再给我换些药？哎，上医院，检查检查，不好了不好了！
3: 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4: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0: 警察同志，哎，
1: 谢谢，
2: 谢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很能帮到你啊。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
3: 不管怎么说，多少呢是点意思。
0: 哎，这我不能要这个。
3: 行了，我给你的，
2: 给孩子买点营养。啊，
0: 谢谢。
2: 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
0: 少警官。
4: 其实今天上午我确实动了骗保的心思。
2: 我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
5: 邵主任，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
2: 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0: 知道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守安全筑防线，我省各地开展安全宣讲和应急演练。清凉一下来山西度假，今天带您体验五台山夜游新地标。电影《八仙》上映十天票房火爆，取景地永乐宫、悬空寺旅游热度近期再攀升。我省普通本科批院校最后一次征集志愿报名截止到今天15点。为守护好百姓的夏日平安，我省各地多点发力，面向青少年、社区老小、新业态群体等不同人群，开展了防溺水、消防、交通、应急等多元安全教育与实操演练，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1: 暑期是学生安全教育的重点宣传期，在太原市小甸区，一场定期举办的安全知识竞赛正在社区里进行。暑期托管班的孩子被分成几组，争相抢答防溺水、家庭防火和应急自救等常识类题目。只要抢答正确，现场就能获得一份小奖励。
2: 在知识竞赛里，我深刻地记住了夏天天气炎热，不要在池塘水库附近玩耍，在家里不要触碰电源，不要玩火，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今天来这里教大家安全知识，通过以竞赛这种方式丰富趣味性，也想让小朋友在安全这方面落实到行动中，在暑假游玩过程中要注意防溺水、防火。
1: 在现场，社区志愿者演示了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法，为大家讲解如何进行智慧水上救援等实用常识，帮助大家会应急保安全。
4: 今天开展了防溺水安全、用电用气安全，还有在家里防炸反炸，在快乐中学到安全知识，再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1: 这些天全省多地也在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在吕梁，消防救援人员用生动易懂的语言为小朋友讲解火灾危害、防火常识，带领他们认识常见的消防标识。
5: 听完消防叔叔的讲解，我知道了火警电话是119，遇到火灾时要115别逃生，学会保护自己。
6: 我明白了，火灾逃生要往逆风的方向快速逃跑。
1: 在随后的演练中，全体幼儿在老师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引导下，学习了消防逃生的规范做法。消防人员还在现场展示了灭火器的操作方法和初期火灾扑救技巧。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类趣味化实操性的活动，让幼儿从小树立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基本避险技能。
1: 在临汾市翼城县，送清凉学消防主题活动也在进行。消防宣传员为外卖骑手讲解了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和充电、居家防灭火常识技巧、灭火器、自救呼吸器等器材的操作和注意事项，让骑手们成为流动的消防宣传员。
8: 以前只知道好好跑单，不清楚电动车充电还有这么多安全隐患。以后我在送餐路上，不仅会规范自己的操作，还会主动给顾客、商铺老板讲讲消防常识，当好一名合格的消防宣传员。
1: 这次活动为全体骑手配发了便携式灭火器、防暑用品和定制的消防宣传外卖封签、包装袋，让他们在入户送餐、沿街配送时，将消防安全提示随餐。

0: 送达千家万户，实现外卖送到家，安全送进门。
1: 通过本次送清凉学消防活动，在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同时，充分发挥骑手熟街巷、接地气、全覆盖的职业优势，让消防安全知识随订单入户，随骑手入巷，潜移默化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0: 在阳泉，社区联合交管部门聚焦一老一小群体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演示车辆盲区、违规骑行等安全隐患，通过互动问答引导成人及未成年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把安全理念融入日常。
2: 说起五台山，大家印象里多是白天登山看古寺、观景赏壁画，暮色降临后就归于沉寂。现在五台山全新夜游地标范进里文旅小镇打破了夜的静谧，游客们可以在古风街区里尝试沉浸式夜游新体验。现在就跟着记者去体验一下。
3: 这里是五台山范进里文旅小镇，沿主街道前行，我们仿佛变成了剧中人物，与 NPC 进行着各种互动。事先李白呢邀请我们吟诗作对，武将内经呢邀请我们比赛投壶，处处都藏着惊喜。与此同时，30多场情景剧轮番上演，引得往来游客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4: 这次来特别惊喜，我刚刚参与了舞台寻文等活动，很有意思，街区也特别漂亮，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
5: 带孩子来五台山，孩子特别喜欢李白那个 NPC， 一直拽着看他作诗，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尽兴。
6: 在夜的清凉里，大家穿梭于街巷，与进商掌柜、市井百姓互动，参与银票 NPC 互动玩法，完成任务即可换取专属银票，解锁隐藏剧情。
7: 全域街区分散巡游，转角就能遇到角色，演员全程入戏，搭配主剧目加街头支线，游玩新鲜感强，夜游沉浸式体验直接拉满。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范进里的中心区域，在我身后王牌大戏《梦回五台山》正在精彩上演。
6: 实景剧《梦回五台山》生动演绎了五台山被誉为清凉胜境的故事，巨大水幕与实景舞台交相辉映，无人机编队与漫天烟火震撼夺目，令现场游客沉醉其中。
8: 带父母一起过来，刚看了讲五台山历史的实景演出，把五台山千年历史故事完整的演出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6: 范进里文旅小镇投运半个多月来，日均接待游客达2000至3000人次，同时园区还配套了非遗体验、禅修茶道、特色美食等多业态，真正实现了观美景、玩互动、品文化、住雅居、养身心，满足了游客们的多样需求。
7: 用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讲好五台山故事，打造专属五台山的特色夜游 IP。 我们将不断丰富演绎内容，完善便民配套，发亮五台山夜游新名片，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五台山独特文旅魅力。
2: 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收获了不错的票房，被不少观众称为暑期档的最大黑马。与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我省大同运城两地的影片取景地，这些天成为备受影迷和游客青睐的文旅打卡目的地。
3: 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全国火热上映，影片当中反复出现的永乐地标让无数观众心生好奇，纷纷踏寻溯源。山西芮城永乐宫也借着这波电影热度迎来了暑期打卡新高潮。
9: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惊艳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从朝元图飘逸灵动的衣袂线条、宏大规整的穹顶架构里，感受着影视美学的文化根基，在游览中品读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的艺术魅力。
10: 我从小就听过吕洞宾的故事，然后这几天又在网上看见八仙的预告，觉得吕洞宾很帅，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
11: 我在网上以及宣传的这个平台上也都了解过这个电影，
2: 啊，来了之后呢，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啊芮城的永乐镇啊，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
9: 在这座国内现存。

0: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内，千余平方米的元代壁画让人过目难忘，叹为观止。景区内的文创店同样人气爆棚，不少游客在这里仔细挑选喜爱的款式，将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好物尽数带走。
1: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也是由于大家很多影迷朋友想真实的来打卡咱们电影当中对应的彩蛋的部分，永乐呀、永乐宫它的这个名字，还有吕祖这个人物的一部分。那么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让大家更好的来实景打卡。
0: 和永乐宫同样受追捧的打卡地悬空寺，近期游人也是络绎不绝。电影《八仙》里部分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古建筑的外形和神话故事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吸引了不少影迷游客参观打卡。
2: 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3: 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飘逸的视觉效果，成为近几年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
4: 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面对日常持续的情绪消耗和突然的焦虑爆发，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受人民医院精神心理专家带来简单易操作的实用小方法，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做。
1: 日常我们感受到的心理不舒服，有一部分是突发的应激反应，比如被领导批评瞬间脸红，成绩出来那一刻心口发紧，这些都是自主神经被瞬间激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应激了。针对这样的情绪困扰，精神心理科专家带来了实用的调节小方法，
2: 给我们的注意力找一个锚定的点。比如当我们被批评了心里难受的时候，不要跟自己说我很差劲，改成我现在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很差劲，加上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前缀呢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它只是一个想法，只是我们大脑产生的一个念头，而不是事实。这个方法呀，在心理学里叫做认知解离，是目前被大量实验验证非常有效的情绪调节的技术。
1: 如果遇到情绪来得特别猛，整个人被焦虑淹没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更直接的工具，情绪急救54321着陆技术。
2: 当你感觉脑子一片混乱，心跳快得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说出你看得到的5样东西，比如天花板、水杯、窗外的树、衣服的颜色、自己的手，然后说出你身体可以感觉到的4样动作，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椅子贴着后背的感觉，衣服碰到脖子的感觉，手指敲桌面的感觉。随后再说出你听到的3个声音，空调的声音、键盘的声音，以及不远处说话的声音。接着说出你闻到的2种气味，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咖啡气味。最后说出1种味道，或者感受一下嘴巴里此时此刻的味道。
1: 专家告诉我们，做完这一轮，你的注意力就已经从脑子里的风暴被拉回到了当下的环境里。这个方法在创伤治疗和急性焦虑干预中因行之有效而被广泛使用。
0: 我省神驰农商银行龙泉支行行长任虎14年坚守基层一线，积极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今年他被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3: 咱们手续下来了，现在还通你随时就能用。
4: 啊，好了，谢谢。
5: 一大早，神驰农商银行龙泉支行行长任虎和同

0: 同事就来到了养羊大户王新珍的养殖场，现场办理贷款手续。
1: 今天我想多买些羊了，想多贷些款了，家里又没有抵押嘛，贷款也都没有着落。最好的听说我请客户几次上门对价，跟计划的养殖规模帮助我收下了300,000元的信用贷款。
0: 进村入户是人虎工作的常态，10多年来他不坐等群众上门，主动跑

0: 激星带动我们成长，是我们全体员工学习的榜样。
1: 六年来，龙泉支行已累计为3100户农户和小微企业投放贷款4.75亿元，所有贷款全部按期收回。此外，他还在当地创新推出订单贷、产业链贷，搭建起农商行加企业加农户服务模式。这些年，他走遍了全镇每一个村落，摸清了每一户的经营状况，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办理授信、贷款挂失、咨询等业务，实现了乡村金融服务零距离，
2: 用心解决群众金融难题，用情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全力把金融活水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百姓手中。
3: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享受各类资助的范围涵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年龄段。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即日起可提前预约今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目前预约购票服务仅向普通旅客开放，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7月20号至8月29号为预约购票服务过渡期，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开放常态化运行。我省普通本科批部分院校因出现缺额，现公开征集志愿，时间截止到今天15时。征集志愿资格分数线为历史类379分、物理类376分，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行志愿填报。
3: 今日，太原公安110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求助，在码头水村北面的山谷中，有一名女性登山爱好者被困，随即属地派出所民警和山西蓝天救援队队员迅速赶往现场。
5: 有没有人？
6: 下午4点左右，民警和救援队员携带专业救援设备到达码头水村。由于被困者所在的山谷深处无网络信号，搜索组从东沟燕子崖方向垂直下降，逐层排查搜寻被困人员。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终于在东沟上升大断崖位置听到被困者呼救声。
5: 你有没有受伤？
7: 没有。
5: 你别下了，我们上去把你带出去啊。
7: 这个东沟被困者在上面。
8: 下午17点20分，在东沟一处大断崖接到被困者，被困者体征平稳。
6: 由于东沟区域坡面陡峭湿滑，断崖上行条件极差，救援人员护送被困女子沿燕子崖路线安全下撤折返。
8: 他是看到一些户外博主在网上发的信息，所以来穿越这条路线，结果在走到十字沟附近找不到路线，往回翻，因为崖壁比较陡峭回不去，所以报警。
6: 晚上7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女子护送至安全地带。在这里，专业救援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和户外运动爱好者，一定要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不要随意进入未开发景区。
8: 东沟十字沟是非常危险的路线，属于未开发景区，我们蓝天救援队在这里进行过多次解救被困人员的行动，所以建议大家要去正规景区开展户外运动，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3: 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临汾市洪洞县、古县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鲜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近期阵型降水非常集中，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明天时呢依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而在后天时呢，全省大部依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大部南部局部是中雨，其中呢北中部的局地还会有大雨，期间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时防范山洪泥石流。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2到19度。黑神华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20度。云冈石窟晴，32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3到17度。怀仁晴，32到20度。金曲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3到23度。新洲雁门关小雨，32到2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7到1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6到19度。南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中雨，34到23度。鲜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5到23度。神泉古酒九龙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

0: 出示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已经把一切都料理好了，我这就去办。哎，
1: 有一件事你必须当心，就是刘备手下的那些悍将们，刘备被杀，那些人肯定是要为主子复仇的。哼，关张赵虽然英勇，但我荆州将士也绝非庸手啊。我们数十万人马，难道还灭不掉他两三千人呢？再说了，刘备一死，群龙无首，军心随之大乱。 绞杀他们易如反掌，
0: 说得好，快去办吧。
1: 遵命。

0: 吴将军，令你立即召集500虎贲甲士，随我前往客馆。吴将军，令你调集6万精兵屯于城外，待命攻杀新野。宋将军，令你封锁荆州九门，严加防范，不准一人一骑出入。
1: 遵命。
2: 刘皇叔，皇叔，公子，公子为何深夜到此？
3: 皇叔，容小侄先问一句，皇叔今天与我父亲单独相会了吗？是啊，端午节嘛，明公召我喝酒，
0: 席间可谈了什么？
3: 您公问我立世子之事，我说废长立幼，自古便是取乱之道。多
0: 谢皇叔直言。不过，这话也给皇叔引来了大祸。怎么，景生兄会杀我吗？
3: 不不，父亲绝不会。但蔡瑁要对你下手了。今晚将军府灯火通明，蔡瑁正在调兵遣将。
0: 皇叔啊，赶紧离开荆州，返回新野吧。
4: 多谢公子相救，不过依礼我是景生兄请来的，我总要回禀过明公才好走，否则岂不是失礼？
5: 生死关头，皇叔还顾得这些虚礼？快走，快走！
6: 快松！
7: 放下！
6: 放下！
7: 刘备，快松！
6: 下面的话还说什么？
7: 公子息怒。
0: 拿出刘备了吗？
8: 将军，防守空空，里卫全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刘备踪影。
0: 刘备明明就住在这里，怎么就不见踪影了？带管主来，
9: 严少尉，遵命。
0: 走，
8: 知道。
0: 刘备哪儿去了？
8: 禀将军，这二更天的时候，刘备突然冲出客馆，骑上马就走了，什么都没说。

0: 主公，主公，主公！深更半夜的，这里为何聚集这么多的虎贲甲士？主公，末将听管主禀报，说刘备在二更时冲出客馆，匆匆跑了。末将身负安危大任，刘备又是主公的贵客，万一有个闪失，末将罪不可赦，所以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1: 是这样吗？
2: 是。

0: 上来，
1: 拿来。
0: 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井池中物，成雷欲上天。
2: 主公，这是反诗啊！刘备不甘心做荆州的池中之物，他想乘雷上九霄啊！
0: 我对他仁至义尽，他却心怀异志，看来真是想谋取我的荆州啊！
2: 是，
0: 我非除掉他不可。
2: 主公，
0: 此事粗疏不堪，不像玄德笔墨。再者，我也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
2: 主公，刘备肯定心怀异志，否则为何连夜离开荆州啊？末将已调集兵马，请主公下令，准末将前往新野擒拿刘备。主公如果怀疑此事真伪，那么先拿下刘备，主公也好当面问个明白。
0: 你到新野去捉拿刘备，关羽、张飞会坐视不管吗？还有赵云、赵子龙，我们两家不是立刻就要打起来吗？都退了吧。此事日后我定有详查。撤兵回营，没有听见吗？你们都看他干什么？我是荆州之主。
2: 你们没听见主公的军令吗？马上收兵回营，快！
3: 遵命。
2: 昨夜我们赶到客馆之后，刘备已仓皇逃命了，我们扑了个空。此外，我请命攻杀新野，主公也不准。看来，主公是不是怀疑我了？
4: 当然怀疑了。主公深夜回府，进门就大骂荆州城内暗藏奸贼，气得他差点吐血。
2: 那我们怎么办？
4: 别慌嘛，侥幸的是他大骂之后竟然旧病复发。我看呐，这十天半个月他是不能理政了。
2: 可是主公病好之后还会追究此事的，
4: 这是当然。不过，我可以让他的病好得别那么快了。我已经吩咐府医，让他用药当心。一方面要让主公好生活着，另一方面要让主公病势不减。所以你有的是时间，抓紧办事吧。
2: 姐，你若是男的，该当军师啊。
4: 女的又如何？女的就不能当荆州之主了吗？
2: 是。

0: 多谢皇叔相迎。
1: 公子客气了，客管相救之事还要多谢你呢。哦，对了，那日我不辞而去，景生兄打算如何料理这事？
0: 巧了，第二天父亲就旧疾重犯，不能下榻了，因此这事儿就搁下了。
1: 那今日公子亲自到新野来，有何事吩咐？啊，
0: 后天就是金乡庙会了，此会每年举行一次，凡金乡九郡县令以上文武官员，均必须到会议证。今年又值稻谷大熟，庙会将更加隆重。一律，父亲应该亲自出席，但他病重不会赴会，便令我带他出行。
1: 好啊，这说明景生兄还是信任你啊。
0: 但我对父亲说，京乡各郡官员多为我叔伯之辈，我年轻德薄，恐怕有辱父亲之尊。于是父亲说，那就请刘玄德与你同去，他乃当今天子的皇叔，这份尊贵足够让官员们敬服了吧。
1: 不敢当，既然景生兄有命，公子又亲自出驾，那我奉命就是了。
0: 多谢。
1: 公子请。
0: 皇叔请。
1: 京乡庙会乃荆州府极其重要的正事，九郡官吏齐聚一堂，共同议政。刘景生患病不能亲往，令我代为出席，我明日即去，三五日归来。列位务必各守其职，不得大意。我不在时，城中大小事均由云长做主。
2: 遵命。哥哥刚刚死里逃生，好不容易离开了荆州，还去那庙会干嘛？叫我说呀，这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哥哥不去。
1: 如若不去，那就是对刘景生的失礼，人家好生待我，我怎能推辞？哪怕是有些风险，我也得去，我不能负了景生兄。
2: 那我跟着，为你护驾。
1: 三弟，你性情过于火爆了，还是子龙随我去吧。
3: 遵命。
4: 神驹啊，神驹，万里挑一。
1: 先生慧眼，能敲出此马不凡。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4: 萍水相逢，不必通报姓名。我是否可以细细看看此马？
1: 请。
4: 此马虽是神驹，眼下却有一道泪槽，名叫狄伦。尊驾不可再用它作为乘骑，骑则房主啊。
1: 请问他如何防我？
4: 数日之内恐怕就会有血光之灾。
1: 敢问先生，此灾能避吗？
4: 避也不难，尊驾只需将此马送给任何一位仇家，待狄鲁马伤害那位仇家之后，尊驾再取回，自用乘骑，这样就利害两遍了。
1: 先生这是何话呀？损人利己，伤天害理，此等事我是宁死不为的。
4: 人言刘玄德仁义，今见果然呐。
5: 先生如何得知我姓名？
6: 今日荆襄九郡四十二县官员欢聚于此，共贺稻谷将熟，国泰民安。

0: 家父因偶染微恙，未能亲临此会，只能在荆州府中向各位同仁遥相致贺了。
1: 祝母后早日康复，谢大公子光临。
0: 家父特意请来左将军宜成侯，也即是当今天子的皇叔刘玄德。
2: 刘皇叔，
3: 在下自从踏进荆襄地界那刻起，就深感这里天灵地秀，物盛民丰。与曹军铁骑下的乱世相比，荆襄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啊。
4: 刘皇叔说的对，我荆襄九郡本就是世外桃源，天上人间嘛。
5: 刘皇叔果然是个贤君子啊，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
3: 这里的这片太平，上靠明公刘景升，下赖列位文武官吏。今日刘备受景升兄委托，特此前来相贺，请。
1: 刘皇叔请。
6: 下去陪他们喝杯酒。
7: 主公，子龙有护驾之责，还是不喝的。
6: 这些都是本地官员，我们如想久居此地，就必须以礼相待。再说你案件在此也不好看了，快去。
7: 遵命。
8: 皇叔，在下敬你一杯。
9: 你们听着，刘备此行只带了赵云一人及500军士，你们立即把神庙四周给我围上，待我号令一下马上冲进去，如有人问就说刘备勾结曹操谋取荆州，主公密令斩杀，这一回绝对不能让他再逃脱。
1: 遵命。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公子，
12: 先干一杯。
13: 好酒，
14: 好酒，
8: 来来来，马上马上，
6: 公子何事？
15: 相由主簿刚才禀报我，说外面已经布满了虎贲军士。
6: 虎贲军士，
15: 啊！
6: 景升兄要杀我吗？
15: 这绝对不是父亲的命令，是蔡瑁被主王位，这些虎贲军全是将军府的。我说，快走，快走吧！从边门出去。来啊！
6: 公子，我能不能不逃了？你说我这辈子颠沛流离，东奔西跑，总是在逃，我能不能不逃了？听天由命吧，我就在此恭候，看那蔡瑁能把我怎样。
15: 皇叔，你是个仁义贤明之君，早晚必成大业，如果束手就死，岂是大丈夫所为呀？再说了，你一旦死，荆州肯定会酿出一场血光之灾，关张赵三位将军必会找我父亲复仇，到那时蔡瑁和金瑁也会把我害死，日后恐怕连我父亲都难逃厄运了。
6: 公子说的是，
15: 快走吧，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刻离去。
6: 公子保重。
16: 将军，你看，刘备跑了！
17: 给我追！
18: 追！
17: 快追！
7: 公子。我家主公呢？
15: 将军不必着急，皇叔已经走了。

0: 单于，单将军，我主公何在？你家主公嘛，他已经越到对岸去了。不可能，这西涧如此之高，没有马可以越得过去。
1: 将军说的没错，可刘备却越过去了。
0: 你为何带兵马来？九郡42县的官员都聚在襄阳，我身为荆州上将，岂能不来护卫？
1: 你快说，你把我主公怎么样了？
0: 我并没有把他怎么样。如果不信，你自己问刘备去。让开，赵云，你家主公现在生死未卜。 你想刺杀吗？

0: 哈哈，琴声突转高亢，必有英雄窃听啊！哈哈哈哈，老朽无名，别号水镜。
1: 在下刘备刘玄德，拜见水镜先生。
0: 哦，是刘皇叔啊！哦，幸会。将军的坐骑如此神俊，可将军的衣着却有如此的狼狈，想必是刚刚脱险吧。
1: 先生慧眼，

0: 洞若观火，在下被人追杀，陷马于五里外的河西间。追兵张弓搭箭，我以为必死无疑。万急之中，不料这匹的卢马腾空而起，跃向对面高崖，我才得脱此难。侥幸，侥幸。
1: 若果真如此，那老夫我更要祝贺你了。
0: 为何？
1: 那条河西名叫潭溪，想当年楚王项羽曾在那里屠杀了30万秦国降兵啊，整整杀了一个月呀，真是血流如河，头颅如山呐。潭溪足足冲刷了好几年，才将他们冲进了滔滔湘江。可想而知啊，那溪水之中埋葬了多少英雄壮士，又积攒了多少冤魂亡灵啊！也只有刘将军你呀，见马檀溪之后，居然还能腾空而起，脱此大难呢。
0: 我的天，
1: 将军是应该感谢苍天了。哦，设下还有水酒数坛，将军若不嫌弃，吃上几杯压压惊如何？
0: 多谢先生赐酒。

0: 将军，依你所见，荆州刘表的前途如何？
1: 刘景升师无皇兄，贤德仁义，智勇双全，定能担当得起中兴汉业的大任。
0: 将军呐、啊，将军所言，怕是连将军自己都不相信、啊。你是碍于情面，不忍直言其短罢了。
1: 那么，先生以为景升兄前景如何呢？
0: 刘景升，外有强敌，家有内乱，文武离心，将帅不和，荆州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啊！
1: 在下是有苦难言，先生则是一语道破。
0: 年来，这荆襄各郡之间，盛传着一首童谣，其末两句是：“最终天命有所归，西中盘龙向天飞。”刘将军不觉得此谣正应了刘将军今日檀溪跃马吗？
1: 最终天命有所归，西中盘龙向天飞。先生啊，我兵微将寡，多少年来屡战屡败，我这等人真的能成大业吗？
0: 这世上啊，英雄不少，可叹胸有大志者多，承袭大业者少。为何呀？因为你想要一飞冲天，那总得有两只羽翼相助吧，也就是文武两仪。将军是武强文弱，其部下关羽、张飞、赵云都堪称是万人敌，可是孙乾、简雍、糜芳等辈均无经国济世之才呀。所以呢，将军只有一支羽翼，将军缺少的是一位仰观天下、胸有韬略的军师啊。
1: 先生说的极是。

0: 请问先生，那这样的军师我何处寻求呢？
1: 是由卧龙凤雏，二人得一便可安天下。
0: 卧龙凤雏，此二人何在？请先生指点。
1: 天机不可泄，将军见谅。
0: 先生，刘备即使得不到卧龙凤雏，但若能请先生出山相助，那也是三生有幸啊。
1: 老朽年迈，来日无多，只有与这青山绿水相伴了。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将军莫及，迟早会有强过老夫十倍者相助于你，只待时运吧。时不来，运已不至；时来，万事顺遂呀。
1: 多谢先生教诲。
0: 来来来，吃酒，吃酒。哎，来了来了来了！哟，是元池啊！你不是受刘表之约去荆州了吗？缘何深夜到此啊？
2: 在下是去了一趟荆州府，但刘景升死功了，虽有善心，却无大志，徒具虚名而已。两天不到，我已看破其短。刘表喜善而不能用，恨恶又不能除之。外不能御将士，内不能治家政，我料他早晚自陷其祸。
3: 我怕刘府强留于我，我便星夜离开了荆州。
0: 嘘，轻声轻声，我这里另有贵客。
2: 哦，抱歉，贵客何人呢？
1: 在下大梦初醒，左将军刘备拜上。
3: 啊，原来是刘皇叔啊，缘分，缘分呐。
1: 先生，是你。敢问阁下是卧龙还是凤雏？
3: 区区在下，既非卧龙，也非凤雏。在下姓徐，名树，字元直。
1: 刚才我在里面听先生所言，一语便能道破刘景升之弊端。即使不是卧龙凤雏，定然远胜卧龙凤雏。
3: 万不敢当，在下与卧龙和凤雏相比，犹如繁星比于皓月。
1: 先生太过谦虚了。
0: 玄德所说不错，但凡才华超群、经纶满腹者，往往偏作谦虚。请吧，请吧，请入座。
3: 皇叔请。
0: 皇叔请。

0: 我久闻刘皇叔仁义，那天贵借的卢马一事，果然是。
1: 先生说的卢马房主果然一语中的，当日我便献马檀溪，差点送命。
0: 的卢马方得懂寻常庸主，却方不懂明公。我离开荆州时顺路访查了新野，在乡下已有民谣了，唱的是新野墓刘皇叔，自到此名风足。我听后甚是感慨，因为阁下住新野刚刚一年就有如此功德，真是仁义之君感召天下。阁下无论是荣是衰，也无论是胜是败，总会有民心相随，须知民谣所唱便是民心所向，而能得到民心者，距离得天意也就不远了。
2: 哎，玄德君，你这是为何呀？
1: 刚才元直所言，是刘备此生听到的最动心的。哦，但也犹如一把利剑穿心了。痛且快哉！元直先生，刘备不才，想请你出山，担当我的军师，以便早晚守教。
0: 在下才识学陋，万万当不起如此大任，明公另请他人了。
1: 我刘备20多年一直盼望能有先生这样的高士相助，可以说朝思暮想啊。今日能与先生相遇，犹如大汉风干裂。刘备叩请先生相助我一臂之力。
0: 明公之意令我万分感动，但军师大人，我确实不敢担当。
3: 据说啊，刘皇叔如此降尊纡贵，屈膝相求，已足见其惩啊，你就答应了吧，否则您那满腹经纶怕是要荒废了呀。自古来才是易得，明主难求啊。刘皇叔虽然时运不济，可他无疑是一位贤明之主啊，迟早会一飞冲天，成其大业呀。今日你俩在我寒舍相见，也是天意使然呐。啊，
1: 刘备奉先生为师，终生不改。
0: 徐庶奉命了。
1: 好，好，先生快快请起。
3: 二位相识，真是天地焕然呐！可贺，可贺，可贺，可贺呀！
4: 主公，主公，
1: 是子龙。二位先生，是我部将赵云寻我来了。
3: 常山赵子龙，威名满天下呀！快请，快请他进来，
5: 子龙。
0: 主公，
1: 子龙，

0: 水镜先生，这位是徐树先生，这位便是赵云赵子龙。
1: 曹操战败袁绍之后，当需休兵一年，以求囤积粮饷、军械，之后再挥师取天下。其兵锋所向，必然只取荆州九郡，而我们依附刘表，驻兵新野，自然是首当其冲。我料曹操大军起时，应在明年开春。依曹操用兵的习惯，在大军起之前，总要先着一支劲旅攻入荆襄，攻城略地。但曹操的用意，并不在乎此劲旅胜负如何，斩获多少，而是用这支劲旅探查荆州的防务虚实，以找出敌军的薄弱所在，甚至找出刘表兵马的优劣长短。
0: 昔日我与曹操交战，曾有多少不解处？今日听军师一言，豁然开朗。
1: 因此，我军当前要务有二：其一，请云长、子龙各引一部，在新野城外30里处扎下营寨；云长营为虚，子龙营为实，二营于新野护城犄角之势，而且虚实相应，以备曹军来犯。其二，孙乾、糜芳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军备，以准备明年那场生死存亡的大战。
2: 军师说了半天，却没有说曹操那支劲旅何时来犯。
1: 30天以后，前后相差不会一两天。
3: 干嘛非要30日之后啊？我要是曹操，明天就攻过来了。
2: 三弟所言极是。关某虽然不像先生那样会算命，但也粗知兵法，兵贵神速才是良将。
1: 关将军谦虚了，你深知兵法，早已堪称良将了。不过，兵者，应当顺天而进，不应当逆天而行。明后天起，荆襄一带将进入多雨时节，长达20日。等地面风干，还需3-5日。从许昌发兵至此，又需3-5日。而曹操的劲旅，多为北方铁骑。总不至于陷在泥泞当中作战吧？所以我说，30日左右，曹军必到。
4: 各位，快快遵从军师吩咐，分头行事。
0: 切记，军师所言，句句都是。

0: 军令。
1: 遵命，
2: 遵命。遵命。
3: 据报，刘表旧病复发，卧床不起。荆州军务大多落在了水师将军蔡瑁手里。此人水战尚可，陆战无能。而与此同时，刘备正在新野招兵买马，扩军备战，一日做大一日。我意即向荆州用兵，攻伐刘备。
4: 将军，前面就是樊城了，令城守开门，说上将军曹仁到了。
5: 上将军曹仁到，快开城门。
4: 将军，我们进城吧。
6: 你领军进城休息吧，我亲领数骑到新野查探一番。听说新野距此80余里，
4: 看您可派少骑前去啊，何劳将军亲往呢？
6: 哼，大战已迫在眉睫，为将者应当知己知彼啊。
4: 丞相让我们屯居樊城，待命出击啊。听将军的意思，仿佛即刻就要出战了。
6: 不错，你传令各部，今日让他们好生休息，明日五更出发，随我踏平新野，生擒刘备。
4: 将军不可轻敌啊，我们还是等候丞相的军令到时再进军吧。
6: 我看你是害怕刘关张啊。
4: 我不怕刘关张，却也不轻视刘关张啊。
6: 那好，明日我给你5000军马，你守城吧，我自去取军野。
4: 将军不可呀。
6: 李典，你嫉妒我独建大功吗？
4: 末将绝无此意啊。
6: 那你为何违抗我的命令？
4: 在下奉命。
6: 哼，给我走。
5: 遵命。冲！
4: 进城。
5: 这
7: 主公，曹军到了，上将军曹仁已在关前布下战阵，声声挑战。
8: 曹军来得好快啊。
9: 军师还说30日兵到，前后差不过2天，现在足足差了3天。
10: 只差1天，军师已经是料敌如山，3天不要强辩。
8: 预计位置，曹操已经向新野用兵，在他进军途中，预计结束，地面也干了。曹操不服，

0: 想不到曹仁也能悟出这等阵法，此人有上将军之才啊。
1: 徒中犯酒之辈，
2: 使得曹仁将军阵法吗？快快出城迎战，否则攻破城池，鸡犬不留。
3: 是。
4: 主公，令将士坚守不战，只用弓弩射住两翼即可。待众虎过后，敌势稍弱，我再射出。
1: 子龙，快去布置。
4: 遵命。
5: 坏了，军师根本不识曹仁的阵法，
4: 他自个儿窃听不说，还不让咱们去杀敌，浪费。
0: 主公啊，暑期正盛，我们且回去喝茶吧。

0: 城楼西角处长着一丛蒲扇大的灵芝，黑里透红，极为珍贵。
1: 难得难得，连年冰火，也不知那灵芝焚毁了没有。
0: 是啊，如果在的话，早晚取来泡茶，那可是。
2: 军师，茶喝够了吗？
3: 都正午了，破敌之策想出来了没有？
0: 曹仁引阵名叫八门金锁阵，修、生、伤、度、景、死、惊、开八门。此阵本是孙兵所创古阵，经历代兵家发展，已有变化。阵中这座将台名叫龙眼，就是后来所创。不过曹仁只学得阵型阵法，却没有学得精髓，只需一员猛将带500精甲从东南生门杀入，从正西井门杀出，此阵必破。
3: 我去。
4: 我去。
0: 子龙啊，听说你一颗铁胆，七尺长枪，出入万军丛中，犹如关羽赏花，那就请你辛苦一趟如何？
5: 末将领命。
3: 徐叔啊，你是故意去俺张翼德呀？
0: 岂敢！待赵将军破阵后，张将军与关将军就可以随主公大举杀入。
2: 好啊！来人呐！
5: 在，
2: 取我战甲来。
5: 遵命。

来者啊！

0: 没想到，刘备手下有能人，竟然破了我的八门紧锁阵。在下建议，退军驻守樊城，立即遣人将敌情报给丞相，待丞相的大军到后，再取新野。
1: 哎，这新野弹丸之地，何劳丞相亲征啊？此外。
0: 今日的败训你也不必禀报丞相，待我今夜攻下新野，你再一并禀报吧。什么？将军，你想夜袭新野？哼，正是。刘备刚刚胜了一场，他肯定是兴高采烈。他见我军兵败，我又受了伤。 必然以为我不敢再轻举妄动啊！可是，我偏要出其所料，夜袭新野。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无方。正是之此时啊！将军，
1: 不可轻敌啊！刘备身边如有高人，那他定有防备啊！将军，不能一物再物啊！你这么胆小。
0: 你还打什么仗？你如果害怕，还是留守吧，我自领军前去。将军如果非去不可，在下也当领一支兵马，用以接应。成，我分你5000军，距我20里跟进，以防不测。
2: 他们那是什么破八门紧锁阵啊？啊！ 被子龙的铁骑一冲，现在全成了破关了岛了。
3: 曹军杀亡足足2000人马，再加上关将军这么一射，曹仁掉下台来，差点性命不保啊！
4: 看来曹军也是不堪一击啊。不过如此，
2: 不过如此啊！

0: 曹仁虽然折了一针，但并没有完败。接下来我们该当如何呀？
1: 我料曹仁今夜必来接应，这也是曹操惯用的手法，败而不退，反而出其不意，再次进攻。曹仁平生就喜欢效仿曹操，哼，只可惜他学曹操，就像学八阵法一样，只学了个皮毛而已。曹仁兵锋所向，是我们城外的大营。 我们应当在曹仁进军的半路上伏击他。樊城于新野之间，有一片山洼，名叫蛇口。张飞、赵云，着你们领一万军马，埋伏于蛇口前后两端。待曹仁军到，放他进来。待他军过其半，你俩再分头杀出，叫曹军首尾难顾，必然大获全胜。
2: 遵命。
1: 尉迟，那我呢？关将军辛苦些，去樊城采灵芝吧。
3: 什么意思？
1: 曹仁大军既出，樊城必然空虚。着你带8000兵马，直取樊城，顺便把城楼那朵灵芝采回来，给主公泡茶喝。当然，如果他还在的话。
2: 遵命。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

0: 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用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

0: 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敌军们，加速前进，穿出战壕。
1: 放箭，
0: 点火。

0: 师有令，叫我不必杀你，否则你只有葬身这城下了。
1: 关羽，你。
0: 你不是我的对手，回许昌叫曹操来。
1: 走！
2: 撤！撤！撤！
1: 报！
3: 禀总攻，军师，张赵两位将军在蛇口大胜，歼敌20000，俘获战马兵器无数。
4: 好。
3: 禀主公军师，曹睿已逃回许昌，所率残兵不到百计。
4: 好。
5: 禀主公军师，关将军已取下樊城，城中有曹军军粮20万担，前10万全部归于我军。
4: 好。好。
6: 你手里捧的是什么？
5: 取樊城后，关将军亲自登上城楼，又亲自采下这朵灵芝，献与主公军师泡茶喝。

0: 先生啊，这灵芝乃百草之圣。先生，你便是人中之圣啊。
1: 主公，主公此话，在下万万不敢当。

先生。刘备起兵二十余年，屡战屡败，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胜，而且战胜的是曹军主将。先生，你不但带给了我胜利，更带给了我信心。除曹贼，兴汉室，

0: 息，曹仁大败而归，樊城也给丢了。他把自己捆起来，跪在府外，等候丞相治罪。
1: 李典呢？
0: 同跪戴罪。
1: 叫李典进来。
0: 诺。给李典松绑。
2: 诺。
3: 罪将李典拜见丞相。
1: 因为你处事谨慎，我才叫你扶助曹仁。曹仁轻敌冒进，你为何不阻止他？
3: 末将曾经再三的劝阻，可是，唉，劝不住啊！请丞相治罪。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损几万兵，丢个城池，我不在意。我没料到的是，刘备居然能够识破我的金锁阵法。
3: 禀丞相，破金锁八门阵的不是刘备，而是他新拜的军师，名叫徐庶。
1: 徐庶是什么人？
4: 丞相，此人我认识，他叫徐元直，襄阳名士，精通兵法，深明韬略。
1: 他的才华比你如何？
4: 胜我数倍。
1: 不可能。
4: 数倍乃至数十倍。
1: 刘备过去只有张飞、关羽等武将，现在又添了个军师，岂不是要龙生双翼了吗？
5: 天哪，母亲哪，胎儿不孝，让你受罪啊！
6: 先生，怎么了？
5: 主公，我小弟徐康去世了，母亲已年过六旬，无人供养，只好出门乞讨。此事被曹操知道，曹操派人把我母亲抓进了许昌，下了大牢。主公，这是我母亲在牢里的手书，说我如不归降曹操，曹操就要把我母亲架到火炉上活生生烤死，恕我无力，我要前往许昌以身赎母。
6: 先生且慢，先生且慢，曹操虽然奸恶，但我想他断断不能把六旬老人架在火上生生烤死，请先生安心，容我设法相救，如何？
5: 不不不，我要去许昌，现在就去，早到一刻是一刻，我不能让老母在牢里受罪呀、啊！
6: 先生，这也许是曹操的奸计呢。
5: 主公，这事我想过了，哪怕是曹操的奸计，我也要回去。
7: 老母居于北方，而冀州早就归于了北方。
5: 曹操如想拿我母亲，那简直是易如反掌。主公，容我告辞吧。主公，我身为人子，母亲有难，岂能坐视？此外，我心神欲乱，已不能辅佐主公。

0: 相遇，是我平生一大快事。不幸中途而别，请主公放心，我到许昌之后，终生不为曹操拟一谋、设一计，只求侍奉母亲一尽天年。
1: 保重，保重，
0: 拜别主公。

0: 听令，
1: 主公，
0: 明天把前面那片树林全部伐尽。
1: 主公，为何要砍掉那片树林啊？
0: 它挡住了徐元之的身影。
1: 遵命，
2: 主公。

0: 主公，先生，你不走了是吗？是不是不走了？
1: 不，主公，因我心乱如麻，竟然忘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0: 何事？襄阳城外30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龙柱，住着一位当代奇才。主公如果得到他，无异于周公得李旺，汉王得张良了。
1: 此人才华比君如何？那我比他，那真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堪称天下第一人。
0: 当真？
1: 千真万确。此人姓诸葛，字孔明，因为住于卧龙岗上，所以又号卧龙先生。
0: 卧龙。
1: 多年来，他身边的师朋们纷纷各寻其主，或是曹操，或是袁绍，或是公孙瓒，以便成就功名大业。唯有孔明独居山野，栖身草棚，巍然不动了。他为何这样？我也曾问过孔明：“你因何如此？”孔明笑道：“曹操、袁绍。” 公孙瓒之流，不配做他的主公。我再问他，那么天下谁配做你的主公？孔明叹道：“只怕没有啊。与其寻找主公，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公。”
0: 这话说得空前绝后，千古未闻。 想不到这世间竟然真有此等大仙。
1: 此前我不说此人，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胸怀云霄之志，

0: 只怕不愿意投效主公。
1: 多谢先生，刘备就算肝脑涂地，也一定会请得孔明出山。
0: 哎，难呐！但愿主公有此幸运。来便，
1: 多谢。

0: 肝脑涂地，也要求得孔明出山。
1: 请问来者可是徐元直吗？
2: 不错，在下正是徐庶，请问阁下是谁？
1: 我就是被先生打败的上将军曹仁，听在下死兵折将，主公罚我在此迎候先生了。我在这儿已经是站了三天三夜了，你要是再不来啊，我的腿可就要站断了啊！哎
2: 呦，曹将军，请将军带我去见丞相吧。啊，
1: 请请请。
3: 元直，
2: 戴罪之徒徐庶拜见丞相。
3: 元直啊，我对你真是朝思暮想。
2: 敢问丞相家母在哪里？
3: 灵堂大人正在客馆歇息。
2: 家母没在牢里？
3: 这是谁人给我曹操造的谣言？先生的母亲就如同我的母亲，我怎么会把自个儿的母亲关进牢狱里呢？放心吧，曹老人家正在客馆里歇息，你就放心吧。
2: 容我见过母亲，再来拜谢丞相。
3: 好，好，请。快去快回，我等你。
2: 娘，娘，儿来了。娘，
4: 儿啊，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2: 娘，儿来迟了，让母亲受罪了。
4: 庶儿，你来了就好，你来了就好啊！娘想你，娘在梦里都惦记着你呀。哎，儿啊，你不是在刘皇叔那儿效力吗？为何来许昌？
2: 娘，儿接到一封信，说母亲被曹操抓入牢中，要儿来许昌，以身相赎。
4: 为娘从来就不曾写过什么信，这是奸计，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2: 儿看出来了，可是儿不能不来呀。
4: 为什么？
2: 儿身为人子，母亲被囚，儿岂能不来相救啊？哎，
4: 庶儿啊，庶儿啊，你从小饱读诗书，你不会不知道，这自古忠孝难两全呐。刘皇叔乃仁义之君，贤德之治，名满天下呀。他又是皇室宗亲，

0: 弃民投案，成了个渔夫蠢汉呐！
1: 娘。

0: 徐庶虽生有子，他终生不为曹操献一策出一谋，由此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成为千古名典。
1: 娘，

0: 外面世界混沌不堪，这里却仿佛仙境，真乃高人隐居之处啊！
1: 大哥，这诸葛亮比徐军师如何？
0: 徐庶说了，孔明胜他十倍。
1: 他吹牛，这世上岂有胜过徐庶十倍的人？那不成了仙了？大哥，你别信这些，那些文人啊，这读了几年的诗书，懂了些礼数，就变得假惺惺的了。 这狂起来啊，是狂得要死，这谦虚起来啊，又谦虚得要命。哎，怪不得人们管他们叫腐儒呢。腐儒是什么呀？那就是腐烂的臭豆腐。大哥，你千万可别拿臭豆腐当宝贝儿了。
2: 三弟说的痛切，当服一大白。
3: 那是。
2: 我们三兄弟进山访贤，有如登高拜天，要有一片诚心。你们二位莫要讽刺挖苦了。

0: 此歌意境深远，听来仿佛清风拂面，明月当空啊。
1: 瞧瞧瞧瞧，这哥哥又犯傻了。哎呀，就这等歌童谣啊，那遍地都是，这有啥稀奇的？
0: 徐庶早就说过了，民谣所唱所指往往是民心所向，得民心者距离得天意也就不远了。那位樵夫，
2: 哎，
0: 请你过来，在下有事请教。
2: 哎，客官呐，有何吩咐啊？
0: 清孝呢？
2: 哎，
0: 刚才所唱民谣是何人所作？
2: 哦，是卧龙岗上的卧龙先生所作。
0: 卧龙先生
2: 啊，
0: 就是诸葛亮。
2: 哎，正是。
0: 哦，啊，那请问卧龙岗距此有多远？
2: 由此往北12-3里以外就是。
0: 啊，多谢了。
2: 哎，不用谢。
1: 二哥，你听见没有啊？那刚才樵夫说什么？卧龙岗上的卧龙先生，这诸葛亮这胆儿可真大啊，敢自称自己为龙，还是卧着的。
3: 是啊，天下大乱，风起云涌，大家都在争权夺利，你说他不卧着他能干什么呀？
1: 他没事呗，自睡。
0: 你们两个说完了没有？没听见刚才民谣所唱吗？勇者自安安，庸者定碌碌。诸葛亮在乱世能够持重守节，泰然高卧，天下几人能够做到？

0: 请问卧龙先生在此吗？
1: 请问客官是谁？
2: 汉左将军，义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
1: 客官名字太长，我记不住。
2: 哦，就说刘备前来拜访孔明先生。
1: 哦，知道了，你叫刘备。刘备先生，我家先生知道近日会有贵人到访，所以他出门远游了。嗯，
2: 什么？小哥能再说一遍吗？
1: 先生他知道会有贵客到访，所以出门远游了。
2: 哦，那请小哥留话，待孔明先生回来时就说刘备专程来拜访。
1: 记住了。
2: 请再告诉他，数日后刘备还会再来拜访。
1: 也记下了。
2: 刘备告辞。
1: 客官慢走。

0: 二位怎么了？
1: 大哥，你都听到，诸葛亮明明知道你要前来拜访，他却故意出门远游了。
2: 无妨，过几日我们再来。
3: 哎，哥哥，你可是大汉皇叔啊！啊，专程来看这厮，你这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了。哼，这厮却好生无礼啊！我这不见，岂有此理！下次不来了。哼，哎，那个玩意儿听着啊，俺是张飞，等诸葛亮回来了，立刻叫他到西野城拜见我大哥。听好了，
4: 不可
1: 放肆，
3: 否则大军到中，
1: 放肆，
3: 走。哥哥，无妨啊，我唬他一唬，下回啊，保证他是乖乖的、老老实实的来拜见哥哥。

0: 敢问阁下是卧龙先生吗？
1: 啊，请问阁下何人？
2: 新野刘备。
1: 哦，久仰将军，但我并非孔明，我乃孔明学生，柏林崔周平。
0: 哦，崔周平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刘备早已久仰。崔先生，刚才我刚刚去过卧龙岗。
3: 孔明先生外出云游去了。先生如有暇，我们可否叙谈一番啊？
1: 甚好，在下平生喜欢交友，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长笛一杆，茶炊一副，以备高朋雅士所需。如将军不弃，我们就在那溪畔烹茶如何？
3: 好极好极。哎，二弟三弟，你们我去与崔先生叙谈一会儿，你们二位去那边草坡暂歇片刻啊。
4: 啊，行，大哥你只管谈啊，我也当回卧楼睡觉去了。哎，大哥，
3: 行，
4: 只是别耽误了晚饭就成啊。啊，
1: 将军请。
0: 先生请。
1: 敢问将军何以要见我师孔明啊？
5: 方今天下大乱，奸雄并起，纲常沦丧，民不聊生，我想拜访孔明，求取安邦定国之策。
1: 将军想拯救乱世？好极了，果然是一片仁义之心。不过自古以来，有治就有乱，治与乱相辅相成，此起彼伏，用无休止。我高祖斩蛇起。

0: 诛灭暴秦，天下由乱入治，之后太平了约200年。可见治与乱互为因果，乱是必然，治也是必然，不乱反倒可笑了。
1: 先生所言果然振聋发聩，高见高见。但刘备愧为帝胄，胸间流淌着皇亲血脉，既生于世，就该当平乱求治，匡扶大汉了。
0: 将军大志，在下敬佩。周平也盼望着这乱世越少越短则越好，盛世越多越长则更佳。如果世上多些将军这般英雄，当然是苍生之福，朝廷之幸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

0: 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 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

0: 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跑，
5: 投入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6: 向你们敬礼。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先生如此大才，何不出山来助我看平乱世，辅佐王爷？
1: 在下山野之人，早已无异于功名大业。

0: 还是临流而坐，抱膝品茶的好。世上没有神仙，但是却有神仙一般的日子，岂不快哉？
1: 连孔明的学生都如此高深莫测，真不知孔明又该当如何。
0: 将军过誉了，
2: 先生请。
0: 请。
3: 这又是个腐儒啊，这一坐下来就卖弄这臭酸。二哥喝酒。这光说管个屁用啊，这不丁吃不丁喝的，这连个鸡腿都不值，哼，管甚用啊。

0: 孙乾啊，主公，已经是隆冬腊月了，诸葛亮出游也该回来了吧？
1: 在下每隔5日便遣人去卧龙岗打探消息，截至昨日，诸葛亮还没有回来。中原处处战乱，他独自出游。
0: 我担心他的安危呀，主公，你与此人平生素昧相识，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次，何至于此啊？虽然素昧平生，却又生死相依。不瞒你说，昨夜我与他梦中相会，彼此大发豪情，纵论天下。
2: 哦，竟有此等奇事！主公，隆中传来口信，说诸葛亮云游回来了。啊，真的？他几时回来的？
3: 昨夜。
2: 孙乾，快请关张兄弟来。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二弟、三弟，
5: 大哥，
4: 大哥，
5: 换我等何事？
4: 诸葛亮回来了，你们随我前去拜访，立刻就去。
5: 大哥，为何如此心切？外面下着大雪，为何不等雪止了以后再去？
4: 不碍事，不碍事，待我们走到路上，这雪就止了，我们一路走，一路欣赏雪景。
5: 哎，哥哥，你要是进山打猎，我去；若是见那孔明，我就不去了吧。
2: 为何？
4: 我要射袍子呀。
2: 那个腐儒，哪比得上袍子有趣啊？听着，拜访诸葛亮事关重大，你我兄弟三人少一人便是失礼，你非去不可。
4: 好，罢了，那我可得带上酒肉啊，
2: 随你。

0: 天地美景，江山如画呀。
1: 这妇孺，整个一匹夫，他不来拜咱们，咱们却要去拜他。哼，哥哥上回已经拜过他一次了，这一礼呀，这次应该他上门求见才是。这厮却竟敢不来，应该叫几个兵把他抓来见面就是了。
0: 三弟不要发牢骚了。
1: 嘿嘿嘿，哥哥，骂他几句啊，心里舒服，要不然亏得慌了。
2: 哎，前面有一酒肆，上次来可还没有啊？
1: 哎，真的，快走快走，那里啊一定有美酒野味。
0: 你不是带酒肉了吗？
1: 嘿嘿嘿，早就吃光了。

0: 大哥，天色尚早，不如吃杯酒再走吧。
1: 好，好，好！
2: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君不见东海折叟辞京真，后车随宇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云入舟射梦津。
1: 好啊，二弟三弟。
0: 那殿内必有高人，走，我们去拜访一下。
1: 好，好，我们陪着哥哥去啊。走。
0: 又不见高阳九河起草中，长机芒荡龙准公。
1: 高堂王霸军人耳。
3: 好，客官。
1: 坐喜筵座，庆英风。东夏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宗。好，好，好啊！
2: 请问二位，谁是卧龙先生？
1: 客官何人？为什么要见卧龙啊？
2: 在下新野刘备。
1: 拜见卧龙先生，为求治国安邦之策。哦，姓甚？姓甚？我俩均不是卧龙，只是卧龙的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他是汝南孟公器。啊，
2: 哦，都是荆襄高士刘备久仰了。二位如有闲暇，敢请。 能否前往卧龙庄与卧龙先生共同叙谈一番？谢谢将军相邀，我等俱是山野闲览之徒，贪杯好酒之辈。再说，今天我们并不想见诸葛亮啊，将军，请便。来来来，那在下告辞了。啊，嗯，殿下，
4: 哎。
2: 这两位先生的酒都算在我身上。
1: 好嘞。
5: 这倒卧龙没见着，让卧龙的朋友吃了咱们一刀。哼！
4: 客官慢走。

0: 小哥，刘将军。小哥，请问今日诸葛先生在家吗？先生正在堂上读书，将军请进吧。哦，好。凤翱翔于千仞兮，非吾不栖；是，夫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龙母兮，我爱我物。聊既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好诗文，好志向。
1: 刘备，九牧先生，今日总算一睹真容。
2: 将军，莫非是新野刘玄德？
1: 正是。
2: 将军今日前访，是想见见家兄诸葛亮吧？
1: 难道先生不是卧龙先生？
2: 在下万分抱歉，在下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
1: 我们诸葛家中有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次兄诸葛亮。那么卧龙先生何在？
2: 将军来的不巧，家兄外出游玩，至今未归。在下也是昨日晚些时候才回隆中的。
1: 哦，敢问卧龙先生往何处游来？
2: 哼，这可不好说。 或驾舟游于江湖，或访僧侣游于山林，或邀朋友坐于。

0: 或携其琴作于洞府，总之行踪不定。在下替家兄向将军致歉。
1: 请借纸笔，我想留一封书信。
0: 好，将军，这边请。

0: 是没见着？
1: 虽然没见着孔明先生，但毕竟见着齐帝了，总算是没空跑嘛。
0: 大哥，如果孔明有八个兄弟，你还要来八次？
2: 哼！先生来了，先生来了，先生！
3: 卧龙先生回来了。先生辛苦了，在下恭候多时了。
4: 你是？
3: 新野刘备字玄德，拜见卧龙先生。
4: 啊？
2: 错了错了，他不是孔明先生，他是黄老丈。
4: 在下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此行是来看望小婿的。
3: 哦，原来是老丈，在下有礼了。
4: 啊。
0: 大哥又认错人了。
5: 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啊，莫非让这孔明给气蒙了？这见人就叩头，到处施大礼的，比拜观音菩萨还勤快。
0: 三弟不要胡言乱语，大哥这是求贤若渴。大哥，恕我直言，孔明或许是个贤士，或许不是，或许他非但不是贤士，却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5: 二哥讲的有道理啊，现在啊，我也是这么想，那厮老是躲着不见面啊，这就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嘛。
1: 你们不需多言了。我坚信卧龙是国士，是巨贤，是我们的天意所属。必是，必是。
0: 必是，必是。
5: 必是，必是。等等我。
6: 主公，我军三个月的粮饷都被蔡瑁扣住了。昨日在下亲自去荆州和他当面理论，我说新野的粮饷是刘景升答应过的，我们刚刚击退曹仁大军，保住了荆襄平安，为何敌军一退，你们却不给粮饷了？
1: 问得好。蔡瑁怎么说？
6: 蔡瑁说不是不给，是暂缓，等各军的粮草上缴以后再视情发放。
0: 哼，托辞。
6: 啊，还有，我们通过商旅买的200匹战马也被襄阳的驻军给扣住了，昨日糜芳率500军士前去索要，只要回了几10匹驽马。
5: 他娘的，太欺负人了。我去。
1: 三弟，你坐下。刘景升病势如何？
6: 听公子说日渐沉重了。
0: 大哥，蔡瑁处处排挤，事事刁难，其用意是想逼我们离开荆襄。
1: 说得对，不过这未必是刘表的意思，而是蔡瑁肆意妄为。如果刘表病好了，重掌军政，那蔡瑁断断不敢如此放肆。
5: 大哥、二哥，你们暂且让我提一支军马，这就去荆州。

0: 把那姓蔡的要粮去，他肯定不会给。到那个时候，我就跟他打起来。你们放心，我不杀他，只是打他个半死，把事情一搞大。嘿嘿嘿嘿，那时候刘表的病就全好了，我保证。
1: 三弟的意思是，刘表是装病吗？
0: 那可不是，他心里啊也想逼咱们走，可又不好意思说。
2: 那怎么办啊？
0: 如自个儿装病呗，还指使那个蔡瑁来为难我们。就这等小伎俩，那岂能瞒得过我张翼德？
3: 大哥，你说是不？
4: 不是，
2: 我意不到半不得已，不要和荆州方面闹翻，实在不行，将中军转至樊城驻扎，
5: 离襄阳也不算远。
4: 再等等吧。
5: 等，还等什么？
4: 一者等刘景生病势稍缓，二者等孔明回来。
5: 哎呀，你还惦记着那个腐儒啊？我早把他给忘了。
4: 见不着孔明，我不离开新野。
5: 大哥，竟为了一个山野村夫困坐非城。
4: 孔明不是山野村夫，新野也不是魏城。

0: 吉呀、啊，上上大吉呀、啊，
1: 二弟三弟，二弟三弟，二弟三弟，二弟三弟，我刚刚补得一佳期，正好是今日，我们即刻出发，随我去隆中拜访孔明。
2: 他在吗？
1: 必在，快快备马。
2: 大哥，怕你伤心，有句话我一直忍着。
1: 二弟，你尽管说。
2: 我们已经去过卧龙岗两次了，都没见到诸葛亮。如果此人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么他一定会来新野回拜大哥。但他至今不肯露面，说明此人并无才学，所以每每躲避着，不敢见兄长啊。
1: 二弟啊，齐桓公见东郭先生五次往返方得见一面，孔明远胜东郭先生，而我求贤之心反倒还不及齐桓公吗？
3: 哎，大哥，你是有诚心啊，孔明那次却无真意。大哥二哥，今天你们都不用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2: 为何你去就行啊？
3: 怎么不行？我拿根绳索把他捆来就是了。
4: 你不必去了，我跟云长去。
3: 好好好好，发了。既然两位兄长都去，小弟怎能落后？我跟着就是了。
4: 去可以，万万不可失礼。
3: 知道，俺知道。俺张翼德呀，是最讲道理的人。二哥，你说是不是？
2: 是，是啊。全天下的道理都在你那丈八蛇矛上呢。
1: 此去卧龙岗还有两里了，下马吧。
3: 啊，既然还有两里呢，干嘛下马呀？
1: 下马步行已是至诚。
3: 哎呦，哥哥，你可够傻的啊！这咱成不成的，他诸葛亮也看不见呢。
5: 上有天公，下有地母，人心中的善善恶恶，天地都能看得见、听得着。诚心是对别人的，更是对自己的。
6: 哦，在下见过刘将军。

0: 诸葛先生，请问尊兄回来没有？
1: 家兄昨日晚上刚刚返回，今日便可与将军在家相会。在下有事下山，告辞了。
0: 好，太好了，不虚此行，终于可以见到了。
2: 我也要看一看这孔明到底长了几个鼻子几只眼呢？
0: 哎，到了乌龙岗，我自己去见孔明，二位贤弟在外面等候。
3: 遵命，大哥。
2: 屋里慢的话，我们还是外头爽快。

0: 刘将军，我家先生回来了。
1: 哦，有劳仙童转报，就说刘备专程前来拜访。
0: 我名叫阿三，怎么成了仙童？
2: 小子，你别臭美了啊！赶快进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迎客了。
1: 安定。
0: 先生半夜才回来，现在草堂上酣睡。
1: 哦，既然如此，不可惊动。我就在外面等候好了。
0: 那可不好，先生会怪我的。将军，你还是进来吧。啊，
1: 遵命。二弟三弟，你们两个在这儿等候，我进去拜会孔明先生，切不可喧闹。
2: 成。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们是不会打扰卧龙先生的好梦的。
0: 将军请。
1: 请。

0: 大哥，你看见没有？咱们兄长怎么跟个学童似的，乖乖的在那站着呢？
1: 看来孔斌还没睡醒啊。
0: 咱大哥是满城赤诚的来拜会他，这次竟然如此无礼啊！这腐儒啊，待我去放把火，看他起来不起来。
1: 三弟，不可造次，坐下。
0: 别吧，哎呀，
1: 你又要干什么？
0: 我去小姐，
1: 不可走远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先生。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

0: 惭愧惭愧，将军两次前来都未曾如面，今日前来又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只不知这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呀？
1: 该诸葛亮，你听着啊，我哥哥那是何等人物啊，三番两次的来看你，你却到处游玩不归的，今日总

0: 你就是张翼德吧？果然赤胆忠心，我这草庐早已破旧，今日天降一把大火，烧得大快人心，还得多谢张将军了。
1: 嘿嘿，这孔明倒是很会说话呀。这位便是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将的关云长了，
0: 在下无耻开外，便觉英雄气逼面而来。
2: 不敢，
0: 寒舍简陋了，阿三烹茶，书房待客。
3: 遵命。

0: 先生，自董卓篡逆以来，奸贼四起，天下大乱，纲常沦丧，苍生蒙难。我身为汉皇后裔，每日凌晨眺望蓝天，心痛如绞啊。
1: 大痛者必有大志，否则痛从何来？在下愿闻将军其志。
0: 我欲奉天子之命，扶乾坤于既倒，救黎民于水火，可叹我德薄志短，起兵至今屡屡被强敌所败，几番丧家失所，数次颠沛流离，甚至想拔剑自刎，一死了之。惭愧，愧不能言啊！所以，我三顾茅庐，诚请先生教我良策。
1: 董卓之后，诸雄并起。曹操势力本不及袁绍，却能灭了袁绍，独成霸业，这是为何？一在天时，二在人谋。现如今，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执天下牛耳，兵威正盛，将军不可与之争锋。再者，
2: 孙氏一族据江东，由来已久，
1: 国险而民富，兵精而将勇，将军只可联之为盟，不可徒伐江东。再其次，荆襄九郡四通八达，民生富足，但其主刘表却十分庸弱，断不能久守，荆州早晚必将易主，这便是上天赐给将军的根据之地啊。难道将军不愿得荆襄吗？盼直言相告。
0: 想，却不忍心。刘景升是我皇兄，何忍夺他基业？
1: 我夜观天象，刘表已经病危，荆州不久便是一座无主之城。将军不去，难道等曹操来取吗？将军得荆州后，下一步则要避开中原，挥军西向，攻取益州，也即是西川。川地艰险，易守难攻，古称川地为天府之国，那里物产丰盛，足可养兵百万。当年高祖刘邦就是从川地起兵而得天下，成帝业。将军得西川、荆襄两地之后，天下已居其半，既之就该南抚夷越，西合诸戎，外结孙氏，内修军政民生，待天下有变，便可率雄师出秦川，取许昌，灭曹贼。

0: 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

0: 黄油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 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我不要在这个战地上
5: 开炮。
6: 好了，
7: 战术再见，誓死无端，
8: 向你们敬礼。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 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川地艰险，易守难攻，古称川地为天府之国，那里物产丰盛，足可养兵百万。当年高祖刘邦就是从川地起兵而得天下，成帝业。将军得西川、荆襄两地之后，天下已居其半，继之就该南抚夷越，西和诸戎，外结孙氏，内修军政民生。待天下有变，便可率雄师出秦川，取许昌，灭曹贼。如果将军按此方略行事，我料十年之内大业必成，再十年天下可定，将军就能忠心汉室而名垂千古。
1: 二十年即可安天下。
0: 将军可知我去何处远游了吗？
1: 不知。

西川，将军请看，这便是西川一十二郡的地图。从现在开始，将军便要眼观荆州，意在西川，心存天下，徐图进取。

明先生，刘备斗胆请你出山相助，我必终生奉你为师。先生啊，先生不出，苍生无咎。刘备恳请先生，先生，刘备叩求。

0: 先生。
1: 先生，您真要走了吗？
2: 那阿三怎么办？
3: 好生看管家园，我攻城之后定当归隐。
2: 阿三知道了。
3: 义德兄弟，别忘了欠我一座草堂。
4: 哎，你若助我哥哥得了天下，我给你盖一座800里大的草堂子。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请
5: 走。
6: 从这一刻起，历史发生了巨变，隆中队成为千古名典，孔明未出。

0: 定三分天下。
1: 孔明先生十五年静观天下，不为所动，今日终于得其主，出深山了。
2: 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实啊。

0: 军怎么喊你回来？随我去看看。
1: 诺。

0: 春秋无义战，诸侯竞交兵，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相继称霸，燕、秦、鲁又继起争雄，先后三百年，中原无宁日，旌旗卷长空。
1: 报报，少将军，主公被仇家射伤，主你快回去。
2: 伤势严重吗？
1: 伤势很严重，主公被侍卫抬回来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
3: 公子啊，请稍后。
4: 公子啊，骤风巨变，定要冷静应对。主公重伤的消息一旦流传出去，各郡的文武就会惶惶不安。特别是如果许昌、曹操和荆州刘表知道此讯，甚至可能蠢蠢欲动，趁江东内乱之时向我用兵啊。
2: 多谢先生教诲。

0: 子。
1: 程老将军
2: 在，
1: 请令三军统领及各级将士，就说主公在行猎时不幸坠马，受了点轻伤，不日即可痊愈，敢有造谣生事？
2: 记着，明白，我这就去传命。
1: 黄老将军
0: 在，
1: 请你撤去街上的军士，让将军府恢复常态，让各级官员归守原职。
0: 知道了，急吧。

0: 你哥怎么样了？
1: 你哥他是不好了。

0: 哥，取我的兵符来，孙权接下江东兵符。哥，这万万不可，你会好起来的。
1: 停令。接下兵符，执掌江东，照顾好母亲。
0: 哥，我担不起这等大任呢。
1: 要论沙场驰骋，决胜于两阵之间，你不如我。但要论举贤任能，运筹于帷幄，我不如你。记得你九岁那年，你孤身一人前往敌营，讨回父亲的尸身。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能担当大任。
2: 千里，
1: 如果爹还活着的话，他也会把江东托付给你的。
3: 千儿，听你哥的话，接过印符吧。
0: 江东文武大多都是我的前辈叔伯，大哥英雄盖世，与他们有生死之情，他们定然服大哥，可他们怎么会服我呢？我才十八岁，在他们眼里我太稚嫩了，我甚至比他们的儿子还小许多。
1: 千里啊，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说明你有见识，你是年轻，但你要记住，你是主，他们是臣。
0: 哥，
1: 你执掌江东也好，既要王孙恩泽，更要对他们好。孙权，而且还有两个人会帮助你，你记着，内事不决，就问张昭；外事不决，就问周瑜。而且，母亲也会时时刻刻的盯。

辰儿啊，你父亲做将军时也是你这般大，你哥承继父业时比你的年龄还小。数代以来，我江东一直是英雄出少年，现在祖业交到你手里，你定能够无愧于父兄。

母亲孙权领命了。

0: 老臣张昭拜见主公。
1: 拜见主公。
2: 报驾。
0: 各位请请。

0: 受兄长之命，承继祖业，直领江东。即日起，盼各位叔伯多多辅佐，共襄大业。
1: 对。
2: 尚书公，将军周瑜正在巴丘前线，此时末将的意思应该立即召他回吴郡，主持江东大计。我是说召他回来辅佐少主公主持江东大计。
0: 母亲已经传命了，让周公瑾速归。
2: 遵命。

0: 夫君。
1: 大乔，如今我伤势于此，大限已到，不能跟你白头偕老，走完以后的路了。你不要怪我呀，
0: 夫君，你不要这样说，你还会站起来的，还会驰骋沙场。别忘了，你的江东大业还没有完成呢。
1: 我已如此，何谈大业？想我少年时起兵，数年间就占据了江东，现在我却要先离江东而去，我心痛啊！
0: 不，夫君。

0: 倒下的，不会。
1: 这一切都是命啊，只是少儿现在年纪太小，难成大业。我已将江东托付给了全帝，你要记着，以后更要以江东大局为重，因为江东就是我的生命。
0: 大乔，定以江东大局为重。
1: 我现在就要离去了，怎么能躺在床榻之上而死？来，扶我起来。
0: 夫君，你
1: 扶我起来。

0: 随我这么多年，百般体恤，知己如亲。我孙子可以含笑九泉了。
1: 若有来世，大乔还愿意做夫君的妻子。

0: 先主公虽将兵符交给少主，可权力交接历来是父王子弟。孙少是先主公亲子，理应由孙少接替先主公掌管江东。孙少尚小，可由夫人代为掌管。这才是千年流传的规矩，如此才有礼法可循。 请夫人代幼子孙少接管江东，
1: 幼子孙少理应接管江东，如此才是以江东大局为重，才可使众人信服。
2: 请夫人三思。

0: 夫人，请以江东大局为重。
1: 张大人想说什么，大乔听着。
0: 夫人，请问如今汉室衰败的起因是什么呢？应是多位先帝幼小，皇后当政，外戚专权所致啊。如今我江东虽然先主公孙策把大权交给了孙权，可是留下幼子孙绍，还有夫人你，有很多人因此而心存芥蒂，生怕夫人仿效汉室皇后，一旦有人要挟夫人以此作乱，那我江东必将大乱呐。
1: 可我只想为夫君守灵，你说难道我错了吗？
0: 夫人当然没有错，或许也没有什么人是错的，可是古往今来权力的交接是父王子替，如今是孙权当政，你带着幼子肯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防备，一旦有人利用此事，那最终的结局将是孙策一手建立起来的江东大局不得稳定啊。请夫人三思。主公啊，请原谅老臣的直言。

0: 夫君，我追随你多年，知道你的雄心伟略。我知道江东基业是夫君的生命。我知道夫君即使在天上，也想看到江东的稳定。 如果江东不稳，夫君的在天之灵又怎么能够安息？为了江东的稳定，大乔甘愿为夫君舍弃生命，因为我是夫君的妻子。
1: 将军，将军，何事大呼小叫？传太夫人口讯，请你迅速返回江东。
2: 出什么事了？
1: 主公，主公去世了。
2: 是什么？
1: 主公临终前令少主孙权执掌江东印符，承继祖业。太夫人命你立即返回江东，辅佐少主，以继江东大业。

何匆匆离去？周瑜来迟，连面都没见上。兄长，兄长。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愈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愈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

0: 物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此我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6: 好了，
7: 战损战败誓死无关，
8: 向你们敬礼。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

0: 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是公瑾将军，请你接下兵符，提领江东，继承我父兄大业。
1: 少主公，你这是为何？江东是孙氏三代打下的江山，我周瑜万不能行篡逆之事。
0: 将军听我说，这不是篡逆，这恰恰是为了我父兄大业着想。我年幼稚嫩，不能服众。可将军你文武超群，又久随我父兄征战。 在江东文武中，你是最有威望的大将军，由你来指领江东，才能使文武拜服，光大祖业。

0: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救出主公，那么少主你呢？你又做什么？委员做将军手下一常事，一方面可以相助将军，另一方面可以安心侍奉母亲，安享太平，请将军体谅我的柔弱。
1: 这难道是主公的遗命吗？
0: 兄长的遗命是让我们保有江东，光大祖业。可能完成这遗命的，首当将军你啊！

0: 周瑜奉命回城，拜见太夫人。周瑜呀，我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晚年丧子，你说我的命苦不苦啊？
1: 太夫人命苦，但夫人辅佐上将军孙坚，创下三江基业，又养育了主公和少主，使得江东能有今天的昌盛。周瑜敬佩太夫人。我虽然命苦，但有一个人。
0: 可能比我命更苦。是谁？小儿孙权。你看，他年方18，就不得不执掌江东，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这些都让他惶恐不安，让他暗暗发抖啊。
1: 刚才，
0: 全儿向你辞兵服了吧？是，但我不能受。太夫人，主公的遗命究竟是什么？周瑜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但我视你如亲子，所以。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孙策留下的遗命，确实是让全儿提领江东。那少主为何要谦让给我？这还不明白吗？孙策死后，全儿最敬重的人是你，最担心的人也是你。他想，与其将来你让他如坐针毡、大权旁落。 还不如早早的把江东让给你。他相信，只有这样做，不但他能得到安全，江东的祖业也能发展壮大。哦，还有三军将士、各州郡的文武官员也都能同心同德了。周瑜啊，孙权并不是庸弱的孩子，相反，他太聪明了。 以至于他为了江东的百年大业，决心放弃自己的主位。

0: 领先主公，在下周瑜，率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并率三军将士，在主公临前立誓，同心同德，扶助少主，生死无悔，永固江东。
1: 生死无悔，永固江东。

陀孙权，在此发誓，与各位前辈荣辱与共，生死同舟，共创千秋大业。

你带着幼子肯定会引起人们的芥蒂防备，一旦有人利用此事，那最终的结局将是孙策一手建立起来的江东大局不得稳定。

0: 我德先生日日受教，心胸大开，真是如鱼得水啊。
1: 先生
0: 请。
1: 好。
2: 哎，云长，你听见没有啊？这大哥成了鱼，孔明成了水，那咱哥俩是什么呀？
3: 大哥把孔明接下山后便以师礼相待，食之同席，寝则同室，整天谈古论今，都快把你我兄弟给忘了。
2: 哼，这孔明啊比我还小十多岁呢，说他是乳臭未干也不为过呀、啊、他怎么配做咱大哥的师傅啊？哼，
3: 此人浑身上下都是嘴，除了巧舌如簧之外不见真本事，大哥都快被他给哄糊涂了。
2: 哼，嘿嘿，二哥让我收拾他一下。
3: 不可，你何必照大哥发怒呢？
2: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3: 莫急，太平时光看不出真本事，大敌当前还是要靠你我兄弟。
2: 这倒是。
3: 来
2: 来，二哥喝酒。
4: 关将军张，哎呀，二位将军，二位将军，主公让你们赶紧过去啊。哎，你
3: 什么事？
4: 夏侯惇亲率大军朝新野城杀过来了。
5: 来了好啊，啊，总算把他们给盼来了啊。你去告诉大哥，
2: 叫那孔明去迎敌呀。
4: 这大敌当前，你们这是为何呀？
3: 快去啊。
4: 哎呀，
3: 三弟，
2: 来来。
6: 二弟三弟，曹军已经逼近樊城了，你们还在吃喝，快快整军准备迎敌。
2: 哎，哥呀，我有一计，定可退敌。
6: 你也有计？
2: 有啊有啊，只是大哥从不问计于我啊，我面子薄，嘿嘿嘿，又不好意思说。
6: 你且说来。
2: 大哥使水去啊。
6: 水什么意思啊？
2: 哎，大哥是鱼，那孔明是水啊，现在曹军来了，你快快使水出战，让他水淹三军呐。哎呦，大哥哥，大哥，哎呀，
6: 志赖孔明，永续二弟，我没工夫跟你们开玩笑，快快整军。
3: 三弟，罢了罢了，快取兵器。
2: 哎，命苦啊命苦啊，这大敌当前，兄长才想起还有俩兄弟。

0: 兄弟，哎，命苦啊！
1: 孔明啊，云长和翼德都是傲视天下的悍将，你需在此战中建立威望，方能够镇住他们。
2: 明白。我有一事，请主公将佩剑、兵符借我10日，否则我可使不动两位将军。
1: 孔明，10日够吗？
2: 足够。
1: 好。孔明啊，你需谨记，兵符剑印都在你手上，我也得听命。
2: 主公放心。

0: 张将军，军师传众将登堂听令了。
1: 这孔明真是要指挥我们作战了。
2: 不在那，我们自个儿率军杀敌就是了。
0: 那可不行，军令如山，我们还是前去听听他胡说些什么。走。

0: 曹军来犯，大战将至，诸将定要遵奉军师军令，违者依法从事。
1: 遵命。
2: 曹兵进军，必须路经博望坡。博望其左有山，名曰玉山，其右有陵，名曰安陵。山洼与陵间皆可伏兵。关羽听令。你引1000劲旅前往玉山埋伏，待曹军至，必须放他们过。其粮草辎重定在军后，但见南面火起，你即率军杀出。交战之时，不可贪恋斩获，首先焚烧尽粮草，起火也可阻断曹军的退路。
3: 知道了。
2: 张飞听令。着你引1000劲旅在安陵之后埋伏，但见南面火起，即率军杀出，直奔博望城。
4: 你才不是说过曹军在博望坡吗？你叫我进城干什么？真是前言不搭后语。
2: 博望坡是曹军进军之地，博望城则是曹军驻军之所，其粮草军械必屯于城中，令你纵火焚烧。
4: 哼！
2: 关平听令。
5: 末将在。
2: 你率500将士携带引火之物，在博望城后等候，待张飞军至，即可纵火。
5: 领命。
2: 糜芳听令。
6: 在。
2: 你速去樊城召回赵云，令其率军为前部，与曹军交战之时，只可败不许胜。
6: 遵命。
2: 主公，
3: 刘备在，
2: 请主公率3000铁骑督战，并担任后援。
6: 遵命。

0: 请问军师，我们大家都出去杀敌了，你做什么呀？
1: 我嘛，镇守城关。
2: 哎呀，我们在外面拼命，你却在这里坐地喝茶，好自在啊。
1: 主公剑印接付于我，抗命者斩。
3: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抗命者

0: 众位将军，按我刚才的分派，速速行事。
1: 遵命。
2: 且照他说的做，我不应验，回来再算账。
3: 也罢。
0: 主公，孔明啊，你有把握吗？请主公放心，主公今日便可去博望山下屯军，明日黄昏曹军必到，到那时主公叫弃婴而逃，逃得越狼狈越好，但见南面火起，回军掩杀。好，忘了告诉简雍孙乾了。 让他们提前准备好庆功酒宴，并安排功劳簿侍候着。
4: 军师啊，尚未开战，就准备庆功宴？
0: 提前准备嘛，免得到时不及。

0: 方叔，
1: 公子，荆州出什么事了？
0: 我军兵情越来越严重，我几次探望，都被蔡氏挡下。我已经十几天见不到父亲面了。
1: 这个蔡瑁究竟想干什么？
0: 蔡瑁和秦某整日关起门来密谋。
1: 蔡氏驻兄弟也全部到了荆州，他们必有不轨之举啊！皇叔，形势堪危，我在城中孤独无靠，无兵无勇，请皇叔设法救我。哎，起来。贤侄啊，曹军将至，我这就要前去迎敌。再说论智谋，我也远不及孔明。这样。
0: 你马上去找孔明，他定有妙计相救。啊！我已经找过他了，可他说我们是客居荆州，绝不介入荆州内部之争。
1: 孔明如不愿设计，你也可以逼他出主意啊。
0: 这。 如何比？
1: 你呀，这样。

0: 刘公子。
1: 先生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0: 公子府绝非寒舍，区区在下也没法令其生辉。
1: 无论如何，先生能到敝府来，在下莫大欣慰。
0: 公子召在下来，在下不敢不来。只是在下有言在先，如若谈及令尊病况或者荆州争储夺位之事，在下不敢善意，只能立刻就走，请公子多多见谅。
1: 不谈不谈，我请先生来只是想让先生观看一部上古兵书，并请教其中不解之处。
0: 哦，如此便好说了。
1: 先生请。
0: 好，请问公子是哪部兵书啊？
1: 六合阵法。
0: 六合阵法？不可能吧，这部兵书早在世上绝迹500多年，风闻他被楚襄王埋于坟中，为他的父亲殉葬了，真是可惜啊。公子你莫要诓我。
1: 不错，六合阵法确实埋进楚王墓里了，但这几百年下来，会不会被盗墓人挖出，又会不会流落在街巷书肆，更会不会被某位贵公子以千金购得之后珍藏于高楼危阁
0: 哦，公子，你真有这本书吗？
1: 六合阵法就藏于此楼中。
0: 哦，
1: 我一直秘不示人，但我读来读去如读天书，无奈只好问先生一声，愿意赐教否？
0: 愿意，愿意。

0: 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见这本书了呢。快请公子带我前去。
1: 啊，请上楼。
0: 上楼？在下不才，却有缘分，今日就要大饱眼福了。
1: 先生慢行。

0: 先生，这边请。
1: 好。
0: 这便是六合阵法。

0: 精妙精妙，匪夷所思啊。
1: 先生，
0: 公子，你这是
1: 蔡瑁与姬母合谋想害我，请先生设法救我。
0: 在下有言在先，若谈及令尊病况，或者荆州争储夺位等事，在下善不敢意，只会即刻离去。
1: 先生如不肯舍弃相救，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公子，你听我言，我主公承刘鼎生厚恩，方能暂住新野。我若干涉荆州嫡庶之争，不是给我主公惹祸吗？不敢，断断不敢呐！
1: 此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话出先生之口，入刘琦之耳，世上再无一人知道。
0: 非也，人世间没有任何事能够永久期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先生啊，先生如不肯舍弃相救，我情愿坠楼身死，也胜过被蔡瑁所杀。而且我坠楼之后，先生你也别想再下去了。哎呀，这部六合阵法封送给先生了。
0: 多谢公子，我已经不需要他。六合阵法全篇3200余字，我早已烂熟于心。我可以背给你听听。第一卷心阵，开篇便是：阵法源于心法，以心法御阵法，以无形御有形，犹如蛟龙御凤羽。
1: 先生救我！
0: 公子，请起。我且问你，刘景生已不能亲政，荆州军政大权早已尽握蔡瑁手中，是吗？
1: 是。
0: 蔡瑁名为上将，其实蠢如屠夫。你想要在他手中找一条活路，其实简单的很。
1: 请先生指教。
0: 公子切记，但凡你要对付某个人，首先要弄清楚他最要得到什么。
1: 蔡瑁想独霸荆州，
0: 这是自然。还有呢？
1: 他想杀我。
0: 心里是想，但是还没有做。因为你是刘景生的长子，杀了你会引起刘表旧部的反抗，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动手杀你。
1: 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
0: 蔡瑁最希望的并不是杀你，他首先要把你逼离荆州，然后再寻机杀你。因为你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公子在荆州日夜不安，可蔡瑁他更不安。特别是刘表临终托孤时，他最希望公子能不在场，如此他便能发布矫诏，谎称主公下令让次子刘琮承继大位。公子啊，如果你想活命，那便随了蔡瑁所愿吧，离开荆州，请命驻守江夏。
1: 我岂能坐视蔡瑁篡逆啊！
0: 公子留在荆州，对大局毫无相助，只会是束手待毙。江夏是荆襄的重镇，那里驻军80000，粮草军械更是多得不以胜计。你驻守江夏，反可以虎视荆州。蔡瑁若敢妄动，他便要有所顾忌，这便是遥相辉映、以远致近之策。
1: 谢先生指教。
0: 好了，公子，请起吧。公子啊，现在能否把云梯拿来？我也该回去了。博望坡的战事，我估计打得差不多了。
1: 先生这边请。

0: 先生。
1: 真是啊，
2: 二位将军辛苦了。
0: 先生真乃天人，用兵如神。关某此次出战所到之处，曹兵正像先生所料的那样，就连出入也分毫不差。
1: 先生，俺张飞在这里先要向你赔个不是啊。我这回是杀敌两千，破敌上万呐，这都要拜先生之功啊。
2: 在下为了让二位将军听令，不得不借用主公硬剑来震慑二位将军的虎威啊！得罪，得罪。
0: 岂敢，岂敢！
2: 在下虽建为军师，却才薄智弱，今后还盼二位将军多多照应。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0: 废弃，现在用这微压锅，每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一分一下我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利弊光滑，又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
0: 售，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

0: 废弃，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

0: 废弃，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祠堂是中国人特有的宗族文化产物。大家好，我是晋祠博物馆秋萍。那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祠庙式古园林建筑群，就是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晋祠。晋祠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和其母后易姜所修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跨越最久远、最具有代表性的祠庙式古园林建筑群的十五孤里。其中呢，以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构成了晋祠的核心区域，同时呢，也是三座国宝建筑。献殿建于金大定八年，是祭祀时陈放贡品的场所。献殿是全木结构，是我国目前现存不多的金代建筑之一。穿过献殿，我们看到的是鱼沼飞梁。古人称啊，圆形为池，方形为沼。那它呢，下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水潭，而水中多鱼，故名鱼沼。这座桥东西方向桥面平坦，而南北两侧桥面下斜如翼，从高中俯瞰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所以取名为鱼沼飞梁。即使放眼世界，鱼沼飞梁也是现在保存最为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十字形古桥，被誉为当代水陆立交桥的鼻祖。圣母殿是全祠的主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是我国宋代建筑的杰出代表。那圣母殿祭祀的就是周成王和唐叔虞的母亲圣母

0: 圣母殿前牌廊柱上的这八条盘龙，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组木雕盘龙。圣母殿背靠玄瓮山，前临鱼沼泉，左右分别有善利泉和南老泉。 坐西面东，独居中轴线中段，三大国宝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粹。而关于晋祠，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解读。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8: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9: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0: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8: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家。

0: 清泉融心，立破老化，永作为。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0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本台评论：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智慧监管，源头严查，我省煤矿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各级领导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就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文件稿做说明。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做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和科研机构代表发言。请看报道。
2: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支持山西和太原发展的广大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太原市作为省会城市，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深挖潜力，厚植动能，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制造业振兴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国家队、山西队等创新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头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着力打造高效便民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扎根山西、深耕太原，创新创造，助力发展。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大力气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唐登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唐登杰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各类资源，凝聚各方力量，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省直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加强对各市分类指导，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服务保障，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太原市要扛牢主体责任，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徐令义指出，中央第一指导组进驻以来，深切感受到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壮美的表里山河、人民的勤劳智慧，看到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感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在深化综改示范区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上下功夫，在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跳出山西看山西、跳起来摘桃子上下功夫，在探索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律、形成比翼齐飞发展格局上下功夫，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大会用两个半天时间齐聚一堂，深入开展企业与企业、干部与企业之间交流，开出了政企同心、同向同行、奔赴未来的共识，开出了科技创新、实业报国、产业图强的豪情，开出了坚定信心、扎根太原、大有可为的底气。全省上下和太原市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在正确政绩观引领下，通过这次大会所展示出来的党委政府的号召力、企业界人士艰苦创业的战斗力、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同舟共济奋力拼搏的聚合力，加快打造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努力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高质量发展。一是紧扣主题，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煤科学文章，积极

0: 一探索应对煤价涨跌有方、对策措施松紧有度、发展动力持续有恒的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非煤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非煤新兴产业无中生有的转型发展规律，形成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驱动。二是解放思想，谈好做强本土、引进外来、闯荡世界的三重奏，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国家重点支持、有望在未来竞争中展现优势的本土企业，大力招引外来企业，落户国字头高端科研机构，支持企业更好扎根太原、立足山西、走向全国、迈向全球。三是抢抓机遇，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把握全球发展趋势、国家发展大势，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发挥煤电优势，做强做大绿色算力、算电协同等产业，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鼓足发展干劲，依规守法经营，在坚实桩基上矗立起高质量发展的高楼大厦。四是省会引领，真正把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龙头翘起来，进一步强化省会引领意识，把握学习教育的时，借好综改示范区改革的势，用好省委省政府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让在线锦绣太原城盛景变为现实。五是疆场赛马，激发企业家和党员干部两支队伍的生机活力，一方面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激发企业家的干劲拼劲；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实际工作中发现好干部，重用好干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认识，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和调查研究不够、落地见效不够等问题，久久为功，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卢东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以严实作风，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举措的宣传执行，强化工作落地见效，同广大企业家一起矢志转型、实干兴业，坚决守牢安全稳定的底线防线，为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多立新功，为持续深化全方位转型多做贡献。要支持太原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城市能级，牢牢扛起省会担当，更好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原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负责同志、省法检两长出席，各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进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太原市县两级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班子成员、太原都市圈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晋院士和科研工作者、太原市企业代表等共1000余人参加大会。山西台报道。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结束后，记者在会场采访了部分参会人员，大家表示参加这次大会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
2: 这次高质量发展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央指导组对省会太原发展的深切期许，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太原发展的高度关注，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策略，指明了方向。我们把这次大会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中旬行动纲领，并转化为精细化的施工图，发扬务实担当、开拓创新、奋勇争先的精神，让太原充分发挥好省会龙头引领、 带动示范作用，为全省的高质量

0: 向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大会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和实干导向，准改区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加强市区联动，努力构建市区公共互补、资源共享、产业配套、利益与共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引领带动全省一准改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推动企业逐强逐优逐大，为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我们备受鼓舞，也倍感振奋啊！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17条的真金白银的硬举措，我们将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谋划推动一批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的项目支撑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引领、做示范。
3: 作为科研单位，希望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太原呢打造成煤科学及其相关方向上科技策源地，把一些这个技术呢力争在太原及这个中改区啊做这个中式示范，使得这个太原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向一个高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城市。
4: 规模很大是吧，对我们太原来说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有90多年的历史，应该说山西和太原这座城市养育了太康。作为一个城市要发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企业要有活力，所以我想在15期间啊，太康还是要立足山西，面向世界，以科技创新来引领太康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有信心在山西这块沃土上结出更加丰硕的硕果。
5: 我们在装备制造行业应该是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啊，特别在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这个方面，把我们的实力体现出来，带动产业的发展，用具体的行动、具体的业绩，给太原市的发展呢贡献我们太中应有的力量。
6: 开完这个会，我感觉备受鼓舞，也非常兴奋啊，也非常振奋人心。我们景颇市山西省委省政府哈、太原市委市政府总改区就是看着长起来的企业，15的重大战略目标，首先要推移行到28种型别人业化胶原蛋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落地，另外就是推动我们中国原始创新的这个胶原FAST数据库的这个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服务和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大局，坚定有序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8: 山西台报道。
9: 本台评论：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7月4火，干劲冲天。这次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千人大会，规模空前，力度空前，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嘱托太原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推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赋能科技创新。这次会议意在引导全省各级领导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地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这次会议开出了政企同心、同向同行、奔赴未来的共识，开出了科技创新、实业报国、产业图强的豪情，开出了坚定信心、扎根太原大有可为的底气。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新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院调研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并了解临床重点专科特色诊疗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参建单位要高效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全管理，保证工程按进度顺利推进。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要发挥特色优势，完善医教研协同体系，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调研后，汪海洲主持召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建设医院持续深化内涵建设，加强技术创新，强化人才引育，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医院诉求，加大支持力度，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山西台报道。
1: 安全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安全生产是煤矿的生命线。当前，我省各地煤炭企业聚焦智慧监管与设备运维等，强化源头治理，依托数字化、精细化管理手段，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我现在是在山西朔州山阴蓝花口前煤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在这里呢，能够掌握井下的所有全景实况，数据自动更新，风险自动预防，用数字化手段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通过这个企业防伪视频这个监视系统，保证我们各个系统能顺利的衔接。
0: 除了可视化智能监管，企业持续推进机电运输、通风排水等核心生产
3: 系统智能化升级，大力推行无人值守、智能运维新模式，大幅提升矿井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4: 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矿井智能化升级，加强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整体布局，统筹好安全与发展，推动矿井高质量发展。
0: 井口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在忻州市宁武县北新窑煤业从源头上严防违规物品入井，重点排查入井工人是否携带烟火、手机等违禁物品，开展吹气酒精检查，做到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严格把好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工作是对入境人员检查证件、排查烟火与违禁品，核对劳保穿戴、规范登记信息，严守入境安全关口，确保煤矿安全第一关。
0: 北新窑煤业年产煤炭400万吨，公司重点聚焦一通三防、安全监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无死角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和消耗式整改，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6: 严格落实清单化闭环管理，并开展回头看、督查、重点排查瓦斯、顶板等关键环节，杜绝隐患，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0: 朔州台和忻州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7: 7月27号，省直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7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赵磊做专题辅导。 报告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4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伟力，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开展大国外交等重大时代命题。这既是一堂系统的理论大课，也是指导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转型发展的实践辅导。 7月28号，由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放射性药物分会主办的2026年放射性药物创新发展大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粒子加速器、核素药物靶向纳米递送、稳定同位素分离等前沿技术，以及放射性药物研发、临床试验研究、医用同位素进展和 产业发展趋势等进行深度交流，共同推动国内放药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升，加快放射性药物产业化落地，助力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7月2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艺术体操比赛在阳泉市体育馆开赛。

0: 赛事分四个年龄组别 ，A 组为15至17岁的选手 ，B 组为12至14岁 ，C 组为9至11岁 ，D 组为8岁及以下选手，涵盖个人、集体全能及单项比拼，包含绳、圈、球等多种器械项目。来自全省各地的218名运动员，全方位展现我省艺术体操项目的训练水准。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阵型降水在我省频繁的出现，可以说是天气舞台的绝对主角了。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那么在后天时呢，全省大部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大雨。到了大后天时，降水呢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另外呢，北部的大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在这三天里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

0: 洪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所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3到34度，大同晴转小雨18到32度，朔州晴转小雨17到32度，钦州小雨22到30度，吕梁晴转小雨21到30度，晋中小雨22到32度，阳泉小雨22到30度，长治小雨21到27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临汾小雨25到35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

0: 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当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10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

0: 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5: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 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

0: 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7: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

0: 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

0: 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斥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死我不要在这里阵地上
2: 开炮，
3: 好了，
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5: 向你们敬礼。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显年轻。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吗？朝鲜北边的天气呀，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先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伊夫的问题呀，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呀，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 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都别乱走，怎么回事？
1: 是对方狙击手，
2: 我来引开他。
3: 海涛，我去。

找到他没有？确定吗？一、二、三。啊！陆顺风。陆顺风。陆顺风。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Thought I've cheated.
1: ，快来个医生！替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
1: 是陆正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准备手术，赶紧。
3: 是。
0: 怎么样，能救活吗？
1: 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
0: 什么呀？
1: 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
1: 放心吧，交给我。
0: 谢谢。

0: 乔政委，郑大哥，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0: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2: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
0: 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
2: 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0: 怎么样？金大哥呢？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啊。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主席。嗯，子龙。
1: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
2: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1: 哎，彭总，彭总，
3: 谁这边不是？
1: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是让人睡觉
1: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2: 主席，
4: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2: 主席，我汇报工作。
4: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呀，
2: 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5: 是。哎，不用。
2: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4: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2: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4: 犟脾气啊！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2: 还要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4: 嗯，

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三八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已经入朝了吗？宋时轮的九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

0: 陈赓的三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1: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0: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七八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呀，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呀，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雌性战术。
1: 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黏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0: 是啊，主席。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
1: 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0: 主席，谢谢你。
1: 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
0: 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我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
1: 一定要说吗？
0: 不说不行。
1: 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我在心里你也堵得慌。
0: 暗影啊，暗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主席在电报中反复地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暗影的牺牲，我有责任。
1: 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暗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

0: 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1: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安营都安葬好了。
0: 安营葬在朝鲜，对中朝有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河西马革裹尸还。

0: 韩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他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宝宝，宝宝，包括主义同志，我们极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0: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

0: 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留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3: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4: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
5: 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6: 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7: 谢谢。

0: 都睡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
0: 好啊好啊。有有有。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

0: 你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别了，打了一天决仗，不喝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
1: 老彭。
0: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0: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没你呀、啊！<笑>
1: 这还差不多。<笑>
0: 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1: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军情紧急，这两天，邓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笑>
2: 老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很

0: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查虎口式的轰炸扫射，昼夜不停地攻击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行军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极大的空中威胁，直接影响到作战规模和作战进程。
1: 现在美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的上空，我们的后勤补给损失惨重啊，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以求得他的支援？这样不仅有利于统一对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性的认识，而且美国兵力的削弱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我们快速解决朝鲜问题。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1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
2: 是啊，主席啊，我们抗美援朝的运动也不能松懈啊，全国炒面应该扩展到更多的城市，我们还要多生产蔬菜和肉类罐头，加强膳食营养，减少夜盲症。
1: 先解决吃饱，再解决吃好。武器装备也要尽快更新，想办法挤出钱来，再从苏联采购几个师的装备，买一些飞机和高射炮，再买他几千辆汽车，保证前线供应。有困难吧？
2: 是啊，我们的底子不好啊，抗美援朝把我们的家底掏空了，每一发子弹都是钱，何况昂贵的飞机、坦克、汽车。

0: 这哪支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六十三军。哦，
0: 六十三军赶上来了。彭总，您到北京啊，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彭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0: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快通气！怎么回事？
1: 彭总，
2: 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情啊，就马上把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
1: 哎呀，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1: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0: 为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1: 陆胜峰，医生也是为你好。
0: 我废了，我废了。
2: 韩城危险。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
3: 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4: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5: 一定能。
6: 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是。
7: 金医生，金医生，
8: 俘虏不见了，朴正恩也不见了。
9: 不见了
8: 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
6: 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
8: 我没有护着他。
10: 孔正吗？啊！
11: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12: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区和这个

0: 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事实刚过来的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他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力破老花，永卓为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快跑！
7: 投了，
8: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9: 想你们几天。
10: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陈峰，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张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过来的吗？

0: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2: 师傅，哎，
3: 豆包，
2: 师傅，
3: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0: 小金，来吧。

0: 我的眼睛。
1: 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0: 摘除我的右眼球？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0: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2: 罗成凤，今生也是为你好。
0: 我废了，我废了。
2: 兄弟，冷静，冷静。
0: 我怎么冷静？
2: 兄弟，啊！兄弟，兄弟，兄弟，冷静。
3: 罗成凤，
0: 我怎么冷静啊？
4: 这是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左眼。
0: 你不懂，你不懂，你出去，
2: 兄弟，
0: 你们都出去，出去，都走。师父。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老婆，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
1: 亏你还笑得出来。
0: 为啥不笑啊？你想啊。 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中了。

0: 哥，嗯，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0: 冯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2: 冯总好，
1: 大家辛苦啊！
2: 冯总好，
3: 冯总好，
1: 好，好，好，
3: 冯总好，
0: 冯总
1: 好。好，
4: 嘿，冯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4: 冯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4: 冯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哎呦，
1: 哎，你是真心疼我呀！
4: 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了。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
1: 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4: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啊！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4: 冯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
1: 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
4: 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了。嗯，
1: 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5: 彭总说的对，敌机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那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0: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伊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岩里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
2: 回国休整，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3: 是。
2: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这咱们现在这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真得加快了。
3: 赵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四次战役啊。 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己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啊，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下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2: 嗯，邓华，你觉得呢？挺
4: 好，
2: 洪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啊，<笑>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0: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
0: 嗯。

0: 是你？
1: 你咋在这儿呢？
0: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
1: 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比较稳当。
0: 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
1: 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
0: 行。满天火。
1: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2: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1: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刚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
2: 啊，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
1: 这可不咋的。
0: 你们认识啊？
1: 啊，认识。
0: 哦，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好，
2: 我先过去。
1: 我去帮帮他啊。

0: 金队长，金队长，金医生。哎，
1: 吴站长，
0: 在沙漠俘虏，刚送过来的。
2: 항복하겠습니다，항복하겠습니다。
1: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0: 谢谢金医生。
1: 朴润，朴润，
3: 啊，
1: 过来一下。
3: 啊，
1: 这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3: 啊。
1: 站住！
4: 别跑！再放开枪了！
1: 小丽，快跟我来！
5: 稳住！我们给你们上的，老张，老张，
6: 手机放下！
5: 你干啥？
6: 저는포로입니다죽이시면안됩니다
1: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
6: 走，滚！
1: 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5: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7: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5: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8: 马金虎，出发了，天要黑了。

0: 接话。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小点声。
0: 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我没有。
0: 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你在这坚守自盗。
1: 盗什么盗啊？来，给你来个。
0: 你不要收买我。
1: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0: 这什么东西啊？
1: 每天露宿，我不出去寻物吗？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
0: 啊！
1: 尝尝，别吐啊！
0: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1: 不臭。
0: 臭！
1: 哎呀，王振卓
0: 啊，
1: 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0: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1: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唠会儿嗑呗，啊！

0: 你说啊，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1: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
0: 一定能。
1: 为啥一定能？
2: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
0: 啥没见过？我都记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一定死不了。
1: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1: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苗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您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张金花，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王金虎，
1: 到，清点人数，准备出发。是，全体都有，清点人数，整理物资，马上出发，快点。是。
2: 金医生，金医生，
3: 俘虏不见了，朴正恩也不见了，
2: 不见了啊！我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急死我了。
3: 坏了，我应该给你提个醒。
2: 什么意思啊？昨天我就发现了，那姓朴的，好像认识那个俘虏，他想拿枪打死他。
3: 他不是冲天鸣枪示警吗？
2: 冲啥天？后来我赶上了，我拿手给搪开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也是菜，他也没承认。再说我刚来你这，我也不敢瞎说呀。
3: 他要带那个俘虏去哪儿啊？
2: 肯定杀了他呗。
3: 赶紧分头找，好。

0: 죽이지 마세요. 제발, 제발. 아,
1: 지금 여기 우리 둘밖에 없어. 아, 소리 질러봐야

0: 그건 너무 쉽잖아. 한 방에 죽여줄게.
1: 住手！住手！你放开他！秦天风，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2: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1: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等等，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

0: 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你说我能饶了他吗？我哪能饶他吗？
1: 你他妈吃了他！我不吃了他都给你了！
2: 别打了，马继红，你过来！
0: 真的吗？
1: 你们是假吗？
0: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他他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他妈累死了！马金火，累死你！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我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真的，王军，我求你了，你饶我的生，只要我杀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1: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金大夫，搞过毒了。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
3: 我没有护着他。
0: 混蛋！
3: 珍珠。

어머니, 여러분,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铁原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三八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0: 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1: 洗得真干净。
0: 对了，下次见面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啊？
0: 走了。
1: 你现在说呗。
0: 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
1: 这问啥意思？
2: 我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3: 第三兵团、
2: 第十九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元山休整的第九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华一带再打？
4: 这不行。金华、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啊，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华和铁原以南打。
5: 我同意彭总的想法。目前，我们赴朝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
6: 可以考虑搞那个歼灭战了。
4: 对，抓住时机再打本部。
7: 我赞同。那我多存点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啊。
4: 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米红大哥组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嗯，
7: 哎，等一下，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
4: 能者多劳嘛。当然，如果邓华还有天楚他们同意跟你交换，我没意见。
6: 老邓总，我去看一下机要室有什么新情况没。
7: 咱们是老战友啊，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6: 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你们两个脑子都灵，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
7: 你脑子要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嗨，
6: 我啊，彭总，你叫他。
7: 哎，老邓。彭总啊，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
4: 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来，特殊时期总得有人管这个事。哎
7: 呀，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了。
4: 不至于吧？啊，小赵，
8: 到，
4: 把旗拿过来，我陪洪司令下盘棋，让你赢一把，行吗？
7: 那行，你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不过我有要求，打完了美帝，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得上前线带兵打仗。
4: 当然，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
7: 那行，
4: 好，来。哎呀，来，棋摆好。嘿嘿，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杀你个片甲不留吧！
7: 哎，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嘿
4: 嘿，说话不算数，那叫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
7: 我去你的当头炮！
3: 哎呀！

0: 麦克阿瑟突然被解职，这到底是因为他的强硬立场和白宫冲突呢，还是因为白宫对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不满意呢？
1: 恩来啊，要尽快搞清楚麦克阿瑟被撤职跟他发了那份愚蠢的声明有没有直接关系。
2: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3: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
4: 我军果然势如破竹啊，七天第一阶段的攻势就向南推进了70-80公里啊。
5: 推进的速度是有了，可是战果并不理想啊。
6: 这是我们的初步估算，发动第二阶段的攻势啊，五天以来汽车损失的总数据。
3: 怎么回事？损失翻了一倍，怎么不早报告啊？
6: 汽车兵啊一般都是单兵作战，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7: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

又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我们探访了牵头摘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太原理工大学项目团队，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这个项目实现了从理论、技术、设备到应用的系统性创新，也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这里是国网山西电科院的数据中心，大屏上滚动着上百万条数据，气温、风速、覆冰、设备温度，每一条都牵动着电网安全。数据中心实时将海量数据生成预警报表，工程师们第一时间分发到各地，提前研判线路风险，及时进行运维保障。可就在几年前，处理这些海量数据还特别费时。
2: 以气象的隔点数据为例，在应用这个内存技术的前后，我们处理这些数据的时间呢，从小时级到分钟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为什么耗时久？传统内存架构就像城市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数据都得挤上去，结果是谁也跑不快。想增加内存，成本又很昂贵。于是，余华团队开始研发异构内存。
3: 我们研究这个异构内存呢，就是设计一个多层次智能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把车辆分流，让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
1: 从想法到落地，又是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他们联手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啃下了架构难组织、数据管不好、编程效率低三块硬骨头，做出存得下、管得好、算得快的高时效大数据内存计算系统。国网山西电力作为核心应用方之一，把这个技术装进了电网实景、输变电智能诊断、电力气象精准预警，逐步握住了自主可控的主动权，也为山西信创与算力底座提供了技术支撑。
3: 我们将继续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
1: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从地下掘金到云上加速，两个奖项背后是山西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与坚守。山西在能源绿色开发、高端存储与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赛道，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很长，但每一步都算数。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7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办专题讲座，邀请山西农业大学王娟玲教授围绕有机旱作农业、中国特色旱作农业发展之路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主持。王娟玲围绕有机旱作农业的发展逻辑与山西实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解读，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王纯指出，要把推动有机旱作农业发展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紧扣国家农业发展大政方针及省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依法进行监督履职，助力完善有机旱作农业发展配套机制，破解产业发展难题，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山西台报道。
4: 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全流程住宅规范已经出台，将于9月落地。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那房子硬件上去了，后期服务跟得上吗？别担心，好房子标准不仅管盖好，还管养好。与此同时，太原楼市刮起一阵零工摊、超高得房率的旋风，这背后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真实惠呢？我们继续来看。
5: 房子建得好不好，后期物业服务是关键。好房子技术标准明确要求，高品质住宅需配上适配的物业服务管理制度。在太原城西的一处楼盘，他们把贴心做到了每个方面， 茶吧会所、阅读自习室、健身房成为标配，同时清晰地列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
6: 给大家提供实景会所的一个配套，兼顾了这个社交、健身以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研学等等。4年半课堂和一个儿童剧场，孩子们参加一些我们给业主去组织的读书会、观影会、一些手作活动，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兴趣。
5: 最近零工刊和超高得房率成了楼市的热词，太原不少楼盘推出相关房源，吸引着购房者的目光。不少人好奇零工刊房子究竟是怎么实现的，超高得房率藏着什么设计巧思。
6: 通过户型格局的一些设计优化，通过我们这个设备平台还有我们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赠送的一些空间，提高了我们业主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得房的一个使用率。就比如说我们108平米的这个户型，它的实际的一个空间使用率达到这个106平米左右，
7: 我们是做到了约93%到100%的一个得房率，使得套内的使用面积更大，给业主带来了高的一个舒适度。
5: 看来所谓的零工刊并非取消了电梯井、楼梯间等公共区域，而是开发商精细户型设计，通过阳台、防火挑檐等空间优化，对冲了公摊面积的损失。
8: 从它这个合规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可能出现零工摊的房子，只要你有电梯井，只要你有公共的配套的空间，你就会出现公摊。但是通

0: 步设计的优化，实现了的得房率跟使用面积的一个提升。有一些项目呢，甚至可以达到就是综合得房率是接近100%，对于我们说购房者来讲，实惠能够感受得到的。
1: 炎炎夏日，书香消暑。暑期开启后，我省多地陆续升级公共阅读服务，让人们在清凉安静的书香氛围中汲取知识，涵养文脉。在长治市潞州区图书馆电子阅览区，全新升级的智能阅览大屏、数字终端设备一应俱全，读者轻触大屏便可一键接入国家图书馆的海量云端馆藏。
2: 对线上阅读服务端口进行优化升级，引进了很多电子书、杂志、线上课程还有古籍，支持图书检索、个性化读物推送等功能，依托数字化渠道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大家到馆就能免费看数字资源，
3: 孩子来看书有引导，借阅流程更流畅了，体验感越来越好。
1: 此外，当地还持续策划开展公益知识讲座、读书心得分享、亲子共读体验、经典篇目诵读等多元阅读推广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线上线下各类特色阅读活动40多场，覆盖社区、校园、家庭等多场景，有3万多人次参与了阅读活动。暑假里，晋城市泽州县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期，不少青少年读者走进图书馆借阅书籍、静心自习。图书馆还精心组织了读书分享会，邀请青少年们结合最喜爱的阅读故事，分享书中趣味情节，交流读书感悟。
4: 与其天天宅在家玩手机，不如来图书馆看看书，和小伙伴们学习交流一下，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读书的快乐。
5: 我们调整了开放时间，延时到晚上8点闭馆。在做好图书整理、阅读秩序维护等基础工作外，我们还积极筹备多样公益课堂，兼顾广大读者多样化文化需求。
1: 连日来，运城市南丰广场的文脉公共阅读空间成了不少人学习阅读的好去处。馆内的免费 WiFi、直饮水等便民设施，让暑热与浮躁悄然褪去，成为今夏最具人文温度的清凉文化驿站。
6: 天气太热了，这里的环境比较好，和孩子一起读书可以拉近亲子关系，可以交流书中的内容，引导孩子思考。
7: 我每天都和弟弟还有我的朋友来这里学习，学累了可以看看课外书，可以到下面文创店逛一逛。
1: 在这片公共阅读空间里，还特设了河东文库与河东作品专区，墙面上展示的老照片、老资料，系统展现了河东大地的人文历史、风土民俗与时代变迁，让读者在这方空间里品读河东故事，传承城市文脉。
4: 我们还会常态化的去开展非遗体验、本土文化的一个分享、暑期阅读打卡等特色活动，希望通过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城市书房真正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青少年成长的充电站，城市文脉传承的一个主阵地。
1: 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现状报告显示，全球有超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相当于每7个人里就有1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疾病的困扰。进入暑期以来，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挂号就诊咨询情绪问题、躯体化症状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多。
8: 我能感觉到你这个时候特别的难过，
9: 我就很担心，很害怕。
8: 我陪着你呼吸，慢慢的平复起。
10: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持续内卷的各年龄段人群，让焦虑、失眠、抑郁等情绪问题不再只是小众人群的困扰。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心理疾病从来都不只是脑子里的心事，它会直接反映在身体上。
8: 肩膀会发紧，胸口会发闷，胃会一阵一阵的揪得疼，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些不是想多了，而是我们的自主神经长期被激活以后啊，身体给出的真实警报。反过来，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僵硬疲劳的状态里，比如久坐8小时以上，我们的颈腰椎慢性劳损，这些呢又会不断给大脑发送出不舒服的信号，让我们的情绪更难平静下来。
10: 人的念头和情绪互相拉扯，身体和心理彼此影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怎么打破这个坏的循环，把失控的情绪拉回来， 心理专家带来两个简单动作，能帮我们在紧张时刻快速稳定情绪。
8: 慢呼吸能够帮助我们激活副交感系统，把压力反应按下来。我们把呼气故意拉长，用鼻子吸气四秒钟，然后用嘴巴慢慢的呼气六秒钟，重复三轮。当我们堵车、排队、紧张或者心跳快的时候呀，都能做，也不需要被任何人看见。第二个是动身体，给身体一个可以控制的刺激，比如说捏捏手指头，敲敲胳膊，勾勾我们的脚尖儿。因为焦虑时候呀，我们的身体信号是模糊弥散的，而当我们按压某一个具体的部位产生的这种酸胀的感觉呢，它是清晰的、可控的。用一个你能控制的刺激去覆盖那些弥漫的你控制不了的刺激。
1: 今年是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交汇的年份，在我省青少年党史学习月里，一系列活动相继在各地举办。今天上午，由省关工委主办的红色主题绘画作品捐赠仪式在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举行。美术界代表、创作画家、受赠纪念馆代表以及省市县关工委职工等各界代表齐聚现场，以丹青润初心，用艺术传薪火。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这次活动为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十楼红军东征纪念馆、永和红军东征纪念馆三座红色场馆捐赠了一批画作，有五位本土画家创作的《太行小辉》、蜀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东方红太阳升，上午分别移交给三个纪念馆收藏。现场各馆负责人为创作者颁发了收藏证书。
11: 对了，我这次参与的就是两幅作品的这个创作，第一幅是《蜀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第二幅是《东方红太阳升》。通过这幅画，我就想让大家呢能看到一个比较具象的青云从雪的意象，教育后代，教育青少年。
1: 捐赠活动是省关工委进三馆学四史特色红色教育品牌的重要延伸，通过书画艺术与红色史料互补融合，创新红色故事传播形式，丰富了三大红色场馆的展陈与教学资源，让青少年在艺术浸润中读懂建党、红军东征的革命历史。
12: 直接的效果就是丰富了三个馆的馆藏，丰富了三个纪念馆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一个教学的内容，所以说对进一步完善、丰富、宣传山西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进而做到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工作，起到长远的一个影响。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日前，我省出台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对调查评估启动、组织实施、报告批准、整改落实及保障机制作出全链条系统规范。办法共七章三十三条，适用于全省行政区域内水旱、气象、地震、地质、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调查评估工作，按灾害等级作出量化规定，规范了调查评估组织架构，并建立了调查评估闭环管理机制。近日，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国赛结果出炉，经专家评审，共有104个教师及团队获一等奖，595个教师及团队分获二三等奖，其中我省多个教师及团队获二三等奖，山西警察学院、山西中医药大学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近日，我省推出山西博物院至平遥古城、山西博物院至乔家大院、山西博物院至晋祠景区的三路直通车，这三条直通专线覆盖了我省的四大地标景区，平遥古城、乔家大院、晋祠、山西博物院，四处景点串联起山西厚重的历史画卷。山西省气象台消息，明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长治、临汾、运城、晋城、太原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嚼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 九块九，
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还是天天嚼呢，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4: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这里。
1: 你爹派来的。
0: 我爹派他来做什么？
1: 跟着我们找到严潇，杀了他。
0: 这怎么可能呢？我爹绝不会做这种事的。不错，你说的有道理，肯定是我爹派他来的，否则他为什么要跟踪我们？真想不到我爹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不说话？
1: 没什么可说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跟踪我们的？
1: 在卧虎庄。
0: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1: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想帮你爹灭掉庞四，还是想救他？
0: 你这臭家伙，庞四是我们的朋友，我怎么能帮助我爹灭掉他呢？
1: 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你说过，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0: 你这臭家伙，说起话来干梗倔脏，憋得人都透不过气了。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挺爱听的。哎，想不到你平时傻呆呆的，到了关键时刻竟然这么机灵。
1: 要救你的朋友就赶快走，邓通马上就会回来。
0: 快走吧。

0: 最近几日有一批兄弟从海陵盐场挑了几担盐，过洪泽湖后就要进入卧虎镇了，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千万不要再让盐落入到卧虎庄手中。
1: 放心吧四哥，我们全体出动。
0: 好，去吧。
1: 是。四哥，
0: 怎么了？
1: 那个小青姑娘来了。
0: 哦，在哪儿？
1: 就在祠堂外面。
0: 走。
1: 是。不得无礼，还不走开。
0: 是，
1: 你都下去。小青姑娘，你怎么来了？
2: 庞大哥，本来我到江王祠是来给你送信的，我爹答应要和你谈一谈。
0: 哦，真的？
2: 可刚刚我们发现我爹派了眼线随后跟踪，想摸清你们的落脚点，将你们一网打尽。
0: 什么？
2: 对不起，我给你惹来麻烦了。
0: 小青姑娘，你别这么说，将此事告知庞四，足见你宅心仁厚，庞四感佩之至。
2: 现在怎么办啊？一旦邓通发现他被骗，一定会回到岔路寻找。那条岔路离焦王祠不过十余里，他就是摸也摸到这里了。庞大哥，我爹手下的那些人心狠手辣，这你是知道的。我看你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0: 小青姑娘，我们要是逃走了，你回去可怎么向你爹交代啊？
2: 你放心，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你是为我们才冒这么大的危险，让姑娘难做，庞四会于心不安的。
2: 哥，怎么办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发呆啊？快说，怎么办啊？
3: 不知道。
0: 哎，要不这样吧，让兄弟们撤离，我随你们回庄去见你爹。
2: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落在我爹的手中，那还有命吗？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庞大哥，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的。没时间了，你们快跑吧。
0: 我们跑了，那你怎么办呢？
3: 跑什么？我们抓你，你抓他们。
0: 嗯、啊？你说什么？
2: 哎！水生。你刚刚说什么？
3: 自己想。
2: 我们。

0: 随后赶来。
1: 我刚刚探过路了，前面是交王祠，有大批盐枭聚集在那里。
2: 小姐和水生呢？
1: 我没看到他们，应该是和盐枭们在一起。说来奇怪啊，小青和水生呢？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和盐枭们见面呢？难道？
2: 盐枭头子庞四和小姐是朋友，老爷之所以让你跟踪他们，就是为了找到盐枭的下处，将这些穷棒子一网打尽。
1: 原来是为了这个。
2: 已是二更时分了，盐枭们应该早已睡下了，咱们趁夜摸到角王祠，趁他们熟睡之际杀将进去，来个暗算无常死不知。
1: 真是条妙计啊。那小青和水生呢？
2: 将他们带回卧虎庄，任凭老爷发落。
1: 好吧，就这么办，
2: 咱们这就走吧。走。

前面，先制住那两个巡哨的。

0: 啊！不好，有埋伏！
1: 退城！
2: 好贼呀！
0: 六爷，他们早有准备啊！
3: 说对了。你们以为严萧真的那么好对付？实话告诉你们，何天霸的女儿来焦王祠送信的一刹那，我知道，定是你们的诡计。小青，不是说只有你和水生二人前来吗？现在怎么样？心如蛇蝎的女子竟与你爷定下这般恶毒的计策，是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庞四还把你当成了朋友。
4: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3: 哼，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不知道你们在前面走，这些人在后面跟，你这恶毒的女子，我他娘宰了你。
4: 等等，
3: 还有何话说？
4: 唐大哥，你知道我是葛庄主的女儿，你要是杀了我，那可就是和卧虎庄结下了深仇大怨。
3: 那又怎么样？我们严萧早就和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怨，今天我要把你们全宰了，让姓葛的知道严萧不是好惹的。
4: 你杀了我们不过是一时痛快，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依我看，你倒不如利用眼下这个机会跟我爹好好的谈一谈，彻底解决两家的夙愿。
3: 哦，我倒想听听。
4: 这样吧，你将邓

0: 葛彪和庄丁们都放回去，把我和水生留下，让他们给我爹传信。你只要以我的性命来要挟，不管提出什么条件，他都会答应的。
1: 不错，我会跟葛天霸谈一谈，但只要有你一个人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他们。和你爹那种人谈条件，光靠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要杀光所有的人，只留下你，这样葛天霸才会知道我们的厉害，也才会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和我们谈后面的事情。来人，把他绑起来。都给我住手！卧虎庄的庄丁听着，立刻放下手中武器，否则我杀了他们！
2: 混蛋，还不把手里的武器给我放下！
3: 放下！
1: 将他们押上前去。
3: 走！
1: 杀了他们！等等！怎么？你有话说？
4: 没有。但我相信你一定有话和我说。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4: 我身上有药，可以治你额头上的淤伤。
1: 什么淤伤？
4: 现在没有，可马上就会有了。
1: 小王八蛋，你敢耍老子，给我杀了他。
4: 我没有骗你，现在你额头上有一块淤伤了。我去，
1: 放了庞四哥。
4: 你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用吗？现在你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4: 还是听他要怎么样？
0: 你立刻下令，命手下人不得伤害任何人，在这里等待，听我们的消息。
1: 大家不要动手，听我的消息。
0: 士兵之礼，不可久留，我们走。
5: 走。
6: 小姐，救救我们呐！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不能让他们把唐四哥带走，
7: 住手！
1: 弟兄们，不要轻举妄动。
2: 姑娘，这件事究竟怎么办？你撂句话下来，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把我们唐四哥带走，我们信不过你。
0: 这样吧，我们先走，你带领严霄和所有被俘的人于明日辰时到卧虎庄大门前等候消息，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5: 走。

0: 水胜，你是不是故意装出那副傻样了呀？
1: 多说话太费力，还是省省好。
2: 水胜兄弟，你这一下可真够狠的，打得我晕头转向啊。

0: 假了，他被葛彪邓通他们看出来。庞大哥，对不起，我给你赔罪了。
1: 没，我庞四岂是这么不知好歹的人，你们这是在帮我，我怎么能责怪水生兄弟。
2: 把这包药擦在额头，明天就消肿。
1: 你还真有药啊？
0: 哎，这药从哪儿来的？
2: 哦，我自己配的。
0: 哦，哎，我们要天亮前回到卧虎庄，走吧。
2: 好。啊。
3: 小青，水生，你们啊？
0: 我们回来了。你是在找葛彪和邓通吧？
3: 啊，小青，看起来事情你都知道了。
0: 你不用找了，葛彪、邓通和你派去的几十名庄丁，现在已落入严嚣的手中，正等着剖腹挖心、开膛破肚呢。
3: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你以为严嚣都是傻瓜呀？你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啊？你派遣邓通和葛彪跟踪我们，企图将严嚣一网打尽，可你的妙计被人家识破了，你派去的人反倒被人家来了一网打尽，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你满意了吧？爹，虽然你做的事情我不能理解，虽然我们父女之间还有些隔阂，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你是条铁铮铮的好汉，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说出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到很骄傲。可这一次，
3: 小青，好孩子，你听我说。
0: 可这一次，真没想到，你竟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爹，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水生，你女儿现在已经命丧交王祠了。
3: 啊！
0: 本来庞慈要将我、葛彪、邓通和所有卧虎庄的人全都杀死，危急时刻是水生突然出手制住了庞四，这才保住了大家的性命。
3: 怎么你们抓住了庞四？
2: 抓住他有什么用？你的人都扣在他的手上，庞四现在门外正等着和你谈条件呢。
3: 庞四现在在门外？
0: 正是。
3: 我这就去见他。

0: 啊，想必这位就是庞四兄弟。
1: 正是小人，您就是葛庄主吧？
0: 正是在下。庞兄弟，两年来卧虎庄和严霄之间争斗不断，可说得上是两败俱伤，难得今日你我见面，不如做个了断如何？
1: 好，葛庄主，咱们严霄都是穷苦人，没钱没势，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混口饭吃，哪敢跟你卧虎庄起什么争斗？只要葛庄主能够放过咱们，给严霄一条活路，庞四便足感大德了。
0: 好说好说，小清水生，你们去吧，让我与庞兄弟单独谈谈。
2: 嗯。
0: 庞兄弟请。
1: 葛庄主请。
0: 啊，

0: 庞兄弟，请。
1: 好。
0: 庞兄弟，葛彪、邓通和卧虎庄的一干人都在你的手上。
1: 正是。
0: 说吧，此事你想怎样了结？
1: 哦，只要葛庄主今后不再为难我们严嚣，庞四便立刻放人。
0: 啊，庞兄弟，不是葛某有意为难，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啊。
1: 哦，
0: 你知道，卧虎庄虽然控制着盱眙以北各县的严氏，但却是替人作嫁。葛某的头上还有上风。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上峰因为害怕被严嚣抢了生意，这才下令葛某将你们剿灭。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1: 严嚣犯言，多不过一弹两弹，怎能抢了贵庄的生意啊？
0: 严嚣犯言虽然量小，但却非常频繁，更兼人数众多，价格低廉，因此上峰对你们颇为忌惮。
1: 能不能请葛庄主在上峰面前替严嚣美言几句，放过我们这些可怜人？
0: 事情倒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吧，过些日子我将你们严嚣编入卧虎庄的集册之中，许你们在盱眙附近受严，严价不变。这样我对上峰有个交代，而你们既已入卧虎庄集册，便是我葛天霸的人了。当然再也不会有人为难。
1: 葛庄主说的是真的？
0: 葛某一向言出如山，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彭兄弟必须要替葛某做成一件事。
1: 好，请葛庄主吩咐，但叫庞四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0: 好，痛快。我要你做的这件事，对于庞兄弟来说，那是手到擒来。
1: 哦，到底是什么事情？

0: 你不是庞大哥和我爹谈的怎么样了？怎么不说话啊？他斗不过你爹。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随便说说。你怎么又说半句话呀？我最恨你这一点了。你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1: 好好考虑考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我干。好，真是快人快语。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2: 各庄主，事成之后，你可要言而有信呐。
1: 这一点你绝对放心。啊，还有，此事要绝对保密。
3: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爹，
4: 你看，他们来了。你们让庞四哥上船，这边就放人。
3: 好，水生，按他说的办。
4: 打跳板。

0: 好四哥，撤回跳板。没想到，这个水生还真是把好手。以他的武功来说，在卧虎庄做得上头把交椅。只是他新来不能太急。你放心，小青，爹答应你一定重用水生。
1: 只要你不让他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就行。
0: 哎，爹什么时候干过伤天害理的事？
2: 砍断缆绳，别走！
0: 划船靠过去。
1: 是。
3: 大哥，是小弟无能，
4: 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要你们干什么？大哥，这次多亏了小青，要不然我们就……
3: 行了，
4: 你还是说说该谢的人吧。老爷，这个水生可真是了得，小姐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要不是她在最后关头制住了庞四，我们这些人可就都回不来了。
3: 嗨。

0: 要不是被大队严嚣团团围住，抓个瓦房子对我邓通来说，也就如探囊取物一般。
1: 老爷，就凭水生那身绝技呀、啊，对，你要是把他收到麾下，那还有什么事是咱们做不成的？
2: 嗯，这件事我也想到了。这样吧，让水生暂时做汉寨的大头领，怎么样？
0: 嗯，我看当的。
3: 不是，大哥，汉寨大头领那不是排到我前面去了吗？
2: 有句话叫做世间事唯有能者居之，人家水生的能耐你比不了。
3: 可是
2: 老六，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就好好的当你的六当家吧。
3: 我不是我，哎，
2: 好了，回去。
3: 不是我。

0: 小青怕他爹耍花招，让我来送你。
1: 水生兄弟，回去替我转告小青姑娘，她就是我们严校的大恩人。还是那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得着我庞四，一句话就是赴汤蹈火，你在所不辞。
0: 小青还想知道，你们在卧虎堂都说了什么
1: 了？没说什么，就是，嗨，水生兄弟，回去转告小青姑娘，请她放心，没事了。我和葛庄主的恩怨已经了结了。
0: 回去，我就这么对小青说吗？
1: 就这样说吧。水生兄弟，你怎么总是很疲倦的样子？是不是身体？
0: 我只是半个人，另外一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你想一想，半个人是不是很痛苦？
1: 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但我知道你一定是遭遇过惨祸，或者，哎，不说了，都是苦命的人呐。

0: 恩师，这里是盱眙县城，不会走错了吧？
1: 曾大人，多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就是盱眙县城。
0: 可我听人说起啊，盱眙位于淮水通济区交汇之处，啊，北通山阳、扬州，南达京口、余杭，可谓是四通八达，甚为繁华。可这里怎么如此萧条啊？
1: 不错，当年我来时，这里非常热闹。怎么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
2: 确实有些奇怪。哎，你们看，那儿有家小饭铺，我们去打个尖，顺便问问情形啊。伙计，吃饭。
3: 啊，曾大人，
2: 起来吧，坐啊。
3: 伙计，我们吃饭。哎。喝啥作怪？这次病了不成？
2: 再问问。
3: 喂，
4: 你干啥你啊？
3: 你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
4: 你才聋呢！
3: 哼，我跑遍天下也没见过像你这么做生意的。哎，这客人都进了门了，你还躺那儿晒狮子呢？亏你们老板还能雇你，要是换了我，早给你踢一边去了。
2: 哎，迪春，
4: 我就是老板。哎，
2: 老板呐。我们想在你这里打个尖，歇息歇息，你受累跟

0: 厨下说一声，给我们弄几个小菜，再来两壶水酒啊！
1: 瞧瞧这位老先生多会说话，再看看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哎，我这张狗嘴里就是有象牙，也不会吐给你啊！哎、
0: 好了好了，
1: 原来你们是要打尖呢？
0: 是啊，
1: 我还以为是过路要水喝呢。那您想吃点什么呀？
0: 随便弄几样小菜，能吃饱就行
1: 啊。那好，我下去安排了啊。
0: 哎，老板呐、啊，
1: 啊，
0: 我想向你打听打听，这里是不是盱眙县城啊？
1: 是啊，
0: 怎么城中如此萧条啊？
1: 嗨，说来话长啊，老先生，这么着吧，我先给您做饭去，一会儿您边吃，我边跟您聊。
0: 好好好好
3: 恩师啊，这盱眙位于两河交汇之处，竟然如此萧条，可真是奇哉怪也。
4: 嗯，难道是盱眙县令施政不当？
0: 看着城中百业俱废，买卖关张，铺户上板。定然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5: 众百姓听着，严孝王三度四，不遵朝廷律令，私自贩卖食盐三担，被县令大人当堂判死。众百姓要引以为戒，不可仿效。
6: 卖三担私盐就要被判死刑，这也太狠了吧！
1: 就知道抓盐贩子，等到把盐贩子抓干净了，盱眙啊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0: 玉春呐、
6: 啊，啊，
0: 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盐铁自古以来都是由朝廷专卖，绝对禁止民间私自制造出售。
6: 这是为何？
0: 啊，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两项收入占每年天下正税的半数左右。
6: 啊。什么叫正税啊？
3: 所谓正税，就是一年之内天下各道州县缴纳给国库的所有收入。
0: 嗯，
6: 好厉害，真想不到我们天天吃的咸盐竟然这么值钱啊。
0: 嗯，正是因为咸盐为人所必需，要天天食用，其购买量极为巨大，所以它才会如此值钱。
6: 不错不错，谁要做上这个买卖，那可发大财了。
3: 这就是国家要对盐铁实施专售的原因。
0: 嗯，
6: 哦，
0: 控制盐铁对于朝廷来说，直货收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一旦盐铁为私人掌握，便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哦，打个比方，如果你是盐场主，在天下遭遇天灾战祸，缺乏食盐之际，囤积居奇，高价卖出，以谋取暴利，而朝廷却无法控制，那天下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6: 哦，
0: 于是朝廷便将天下所有的盐场归于官府控制之下，设立盐铁转运使专管此事，每年天下各盐场产出的食盐由朝廷指定的商户进行专售，其他的销售渠道均属私贩，而且朝廷为此制定了专门的盐法，禁止私盐销售。盐法规定，盗遇两池盐三担者死，五斗以上杖戟，没其车驴，盗瓜捡土一斗，毙盐一生。意思就是说，偷盗或买卖三担食盐者死罪，五斗以上的杖戟，并没收其运送私盐的车驴。偷盗制盐用碱土一斗的，相当于盗卖私盐一生。
6: 哦，好家伙，难怪刚刚那两个盐枭被当堂判死。
0: 是啊，贩盐力大，因此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以获取暴利。
6: 哦，是这样。
1: 哎，各位客官，饭菜已经做好了，过来吃吧。
0: 好，走吧，走吧，
4: 请。
7: 大人请坐。
0: 啊，
2: 曾大人，
0: 饿了吧？快吃吧，啊，
4: 请。
0: 嗯，
4: 好。
2: 哎哎，行了行了，你不擦还干净点。
1: 你慢用啊。
0: 好好。
2: 哎，
0: 啊，
2: 呸！
0: 哎，怎么了？
2: 老板，过来。
1: 哎，客官，
2: 哎，我说你做菜连盐都不放，你也太省了吧。
1: 嗨，对不住各位了，现在是淡时季，没有盐，各位凑合。

0: 吃吧啊！
1: 你是不是成心啊？连盐都没有，还开饭店，谁相信啊？
2: 回去啊！
0: 不瞒您说，我们这儿的人呐，都过了两年没盐的日子了。我说小伙子，你还别瞪眼，出了我这门，别说盐，就连饭你都没地方吃去。
1: 你说什么你？
2: 哎，迪春，不得无礼啊！去。老板呐、啊，哎，你说盱眙县的百姓已经两年没有吃到盐了，
0: 还一点没吃，那是瞎说。两年了，一点盐不吃，老百姓也就活不成了。
2: 嗯，来坐下，慢慢的说、哎、啊。
0: 刚刚您问我这里为什么如此萧条，是吧？
2: 是啊，
0: 一看您老人家就是常跑外的，您可能也知道，盱眙位于两河交汇之处。那是个大集市，以前呢热闹得很呢。可是自从前年开始，这里就断了盐。
2: 为什么？
0: 老人家，您别小看这咸盐，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可是不准随便买卖呀。
2: 哦，这我知道。盐法规制，食盐必须要由官府指定的商家出售。
0: 是啊，盱眙县城里有四家大盐号，一家姓何，一家姓李，一家姓王，一家姓方。正常的年份里，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到达盱眙的捕头，几家盐商们便早早地等在那里，购取朝廷配发的食盐，而后运回盐号，再售卖给城中的家家户户。盐价是20文一斗，叫做长平盐。
2: 嗯，
0: 可是自打前年开始，运盐船就再也没到过盱眙。听说是行宫闹鬼，只要是运盐船经过那里，必定是船毁人亡，装在船上的盐也没了踪影。
2: 嗯，早就听说行沟覆船造成了淮北食盐紧缺，想不到竟到了这般地步。
0: 可不是嘛，打那以后啊，我们这儿就再也没吃过官盐呐。
2: 不对呀、啊、水路不通，不是还有陆路吗？盱眙归扬州所治，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州里应当从陆路将官盐运到盱眙啊。
0: 嗨，您有所不知啊，盱眙虽属扬州所治，但陆路交通却非常不便。先说道路崎岖吧，运盐的大车根本就无法行走，而且陆路到了山阳县便被洪泽湖阻断，必须要坐摆渡过湖才能接上旱路。可是这洪泽湖里啊，有一群水匪，专门打劫往来船只，图财害命，官府拿他们也没办法。听说啊，县里刚断盐的时候，扬州确实运了几次盐来，可都在洪泽湖被水匪所劫，派官军去进剿，连水匪的影子都没找着。就这么着，运河梗阻，陆路也不通，我们呐，也就没了盐吃。
2: 岂有此理！难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官府就不再给盱眙送盐了？
0: 不光是盱眙，打着往西往北，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2: 那你们现在吃的盐是从何处而来呢？
0: 哎，官盐没了，盐商们只好出去四处想办法弄盐。大概是前年的开春，何家盐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十几担盐，挂牌出售，售价是1斗400文。
2: 啊，是官府长平盐的20倍。
0: 谁说不是啊？我们都管它叫霸王盐，可就是这么贵的价钱，不出半天就被一抢而空。您老想想，400文一斗啊，买一次还可以，长久下去那老百姓怎么承受得起呀？可盐又不是别的东西，不买又不行，没办法，各家只能花钱买上一点儿，忙的时候少吃，闲的时候不吃，这就叫做淡食。一般来说，冬天就是淡食季，这里的老百姓整月吃不上一点盐，浑身浮肿发虚，吃不着盐也就没劲儿干活，眼瞧着热热闹闹的盱眙啊就这么冷清下去了。
2: 嗯，哦，老板呐，你可知道这些盐商们的霸王盐是从哪里弄来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萃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 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对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

0: 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 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用上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

0: 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板呐、啊，嗯，你可知道这些盐商们的霸王盐是从哪里弄来的？
1: 这可就不知道了，反正不是官盐。这儿的官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总不能让老百姓彻底没盐吃吧？自那以后，这里的盐销也就开始多了起来。他们卖的盐比盐商便宜200文一斗，于是啊，老百姓就不再买盐商的盐了。这下子盐商不干了，窜到官府啊，严惩盐销。这不，刚刚您看的那俩小子就是俩倒霉蛋儿。
0: 嗯，这可真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呀，都是贩卖私盐，还要互相请呀，只是苦了老百姓啊。
1: 您这话算是说对了，这盱眙老百姓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平价的咸盐呢。哎，嗯，那行吧，您就凑合着慢慢吃吧。
0: 好好。你们都看到了吧，邗沟覆船，大批食盐损折，在扬州地区引起了多么重大的灾难。扬州漕运衙门那些蛀虫贪污朝廷拨发的户渠巨款，致令漕渠失修，覆船之事屡发，而他们却骄奢淫逸，吃喝享乐，一席饭动辄耗资巨万，可这里的老百姓却连吃盐都已经成了奢侈的事情。皇帝忧心盐运不兴会造成国库空虚，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的王化之下，这里的百姓竟过着如此凄苦的日子。他更没有想到，扬州的地方官吏不恤民生，玩忽职守，庸碌无能，竟连洪泽湖中小小的水匪都能令盐运大事为之终止，以至于私盐横行，猖獗至私，这真是朝廷的灾难，天下的灾难。
2: 恩师，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真没想到，刚一下船便亲身经历了生民凄苦，连富庶的盱眙都是这般，淮水附近的那些贫困地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罢，曾台啊，
2: 嗯，
0: 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先找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大家分头行动，到民间走访，首先要搞清城中的盐商是从什么渠道搞来的那些霸王盐。
2: 嗯，好了，走吧，加一位。
3: 400文一斗吗？怎么变成500文了？
2: 你买不买呀你？
3: 好，
2: 多少钱
3: 啊？我买。
2: 快！好了好了，走吧。来，下一个，下一个。来，给钱，快点啊！
0: 哎哎，这位兄弟啊，刚买完盐呢。
4: 是啊，
2: 还好
4: 啊。
0: 现在是多少文一斗？
4: 500文。
0: 500文？哎，不是说是400文一斗吗？
2: 快点，快点。
4: 他们说食盐越来越难搞，500文还得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就没多加价。再问的急了，那几个伙计把眼一瞪，要买就买，不买就走。
0: 嗨，
4: 这些人真是黑了心了
0: 啊！你知道他们这些盐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还能从哪儿弄？肯定是从盐销手里买的呗。本来城里经常有小盐销走街串户卖点私盐，才200文一斗，比这儿便宜多了。可现在城里盐场抓住就杀，弄得盐销不敢进城。我琢磨着，那些盐销进不了城，就只能把盐卖给何家盐号了。200文卖，何家盐号500文出。哎，如今城中就剩他们一家卖盐的了，不买也得买呀。这种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哦。
0: 下
2: 一个，
0: 走，
2: 快点。要买盐排队去，没看见一个挨一个吗？
0: 这位兄弟，哎，啊，借一步说话，
2: 快点，我来了熟人，
0: 啊，
2: 你们先帮我盯一下。
0: 嗯，
2: 哎， 有什么话快说吧。
0: 哦，兄弟啊，你也能听得出来我是个外地来的，想在本地做点盐的生意，所以到这儿来看看，劳烦兄弟指点指点，你们的盐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你要问我盐是从哪儿来的，这我不知道。这样吧，老兄，我给你指条明路，在这块地盘上想做盐的生意，你最好去见见我们老板何武吉。你可能知道，原先城中有四家盐号，可现在除了我们何家有盐，其他三家早就闲着了。
0: 哦，也就是说只有你们老板才能弄到盐。
2: 那还用说，每次几十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是私盐吧？
2: 你说呢？
0: 那是肯定的，官盐运不进来，不是私盐是什么呢？啊？哦，你们老板住在哪儿啊？
2: 出这条巷子往东走，不到二里有一座大宅子，叫河园，那就是我们老板的家。
0: 哦，多谢指点啊！
2: 我说，
0: 怎么了？
2: 银子，我说了半天，不能白说吧？
0: 哎，刚刚你对那两个伙计说来了个熟人，既然是熟人，问个信儿还能要钱吗？哎，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啊！告辞，告辞，告辞！
2: 哎，我。

0: 老爷，嗯，卧虎庄来人了，就在堂中。嗯。
1: 啊，何五爷别来无恙啊。
2: 多成记挂，怎么样，东西到了吗？
1: 嗯，三日后到卧虎庄提盐，价钱不变，这是平信。
2: 哼，多谢，回去上付葛庄主，三日后我必到。
1: 还是老规矩，你一个人来。
2: 放心，又不是头一回了。兄弟辛苦，这点银子全做川资。
1: 那就多谢五爷，小的就告辞了。
2: 一路小心，
1: 五爷放心。

0: 老爷。
1: 嗯。
2: 老爷。
1: 嗯。夫人。
3: 哼，老爷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妾身呢？
1: 哎呀，连日忙碌，未得闲暇，夫人莫怪呀。
3: 我怎么会怪你？一个人悠然自得，倒也惬意得很。
1: 从扬州来了几个朋友，晚上还要去应酬一下。
3: 老爷自管去便是了，何用对妾身说起？
1: 只怕夫人寂寞。
3: 妾身清静惯了，人多了还怕心烦呢。
1: 夫人真是体贴，那我就去了。

0: 老爷。
1: 嗯，春儿啊，好好伺候夫人。
0: 是，老爷放心。
1: 嗯。
2: 春儿怎么样？
0: 见到了，这是他给你的条子。

0: 几位回来了。
1: 伙计，怀先生回来了吗？
0: 出去的几波都回来了，就差您了。
2: 我们分别走访了城中四家盐号，一家的老板是何姓盐商，另外三家分别是李姓、方姓和王姓，与中午店老板所说的完全吻合。
3: 情况怎么样？
2: 李姓、方姓和王姓盐号的伙计告诉我们，邗沟发生覆船事件，朝廷的官盐运不到盱眙，这几家盐号就断了生意，再也没有开过张。之所以没有关闭铺户，是因为他们都是朝廷指定的授盐商户，盐法规制，盐号是不允许关门的。
3: 那他们没有说起从其他的渠道搞到过食盐？
2: 没有。
3: 也就是说，这三家盐号现在是无盐可售。
2: 正是。
3: 与我了解的情形基本相同。
4: 恩师。
3: 正开啊，辛苦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下午我们走访了很多城中的百姓，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的与那个店老板的叙述基本一致。目前城中只有一家盐号还在售盐，那就是何家盐号，其余的三家早已闲置。问到何家所卖之盐的来历，百姓们都认为他们是从盐枭手中购买的。
3: 看起来我们三路访查民间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今日我暗访何家盐号，盐号的伙计对我说，何家盐号的主人名叫何武奇，现在城中只有他一家卖盐。他还透露，这个何武奇每一次都能从外面搞到几十担食盐，而且可以断定乃是私盐无疑。
1: 几十担？有这么多？
3: 难道如此大量的食盐，何武奇真的是从盐枭手中所得？
1: 可除了盐枭，还有什么人能够为盐号提供私盐呢？
3: 可据我所知，盐枭不过是一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是为了挣口饭吃。换句话说，这些盐枭也都是穷苦人呐。
5: 大人，小的能说句话吗？
3: 说吧。
5: 大人刚刚说的对极了。记得那天在村里，老鲁叔就说过，我们村的纤户庞四就做了盐枭，可那都是让漕运衙门给逼的呀，大家没饭吃，活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总比饿死强啊。
3: 是啊，盐枭贩私一般是从盐场的停户们手中花低价购买数斗，最多也就是一担食盐，有数人乃至十数人编成一队，肩挑扁担，筐中置盐，走村串镇，以比长平盐更低一些的价钱将盐卖给百姓。你们想一想，这些穷苦的盐枭怎么能够有力量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贩盐活动？不要说转运的骡马车辆需要大量银钱，就是他们从停户手中购进如此大批食盐所需要的本钱，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他们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
5: 大人，
6: 是啊，
5: 刚刚诸位说起此事的时候，小的就想说，盐枭小人见过，别说是几十担盐，就是几担盐他们也犯不起啊。
2: 不错，确实如此，刚刚葛老说的对极了，一队盐枭几个人，有时总共只有几斗盐。
3: 是啊。
1: 恩师，那您的意思是批发私盐的不是盐枭？
3: 曾太啊，还记得我们到盱眙暗访的目的吗？
1: 您是说私盐的源头乃是邗沟落水失踪的官盐？
2: 什么？
3: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北沟大仓的监库彭春率人将官盐运至盱眙境内的苇子荡， 一天以后，由盱眙方向驶来了一条大趸船，彭春等人将官盐装上趸船，继续向北航行，不久便失去了踪迹。无独有偶，恰恰还是在盱眙境内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贩卖私盐之事，这二者之间难道就真的没有联系吗？
1: 有道理。
3: 而今事情尚未明朗，我们暂不要妄下结论。今天的查访大有收获，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要通过盐商何武奇查出私盐的来源。好了，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
4: 是
7: 是。

0: 生，
1: 外面出什么事了？
0: 葛彪刚刚告诉我，庄里出大事了。我爹召集各寨头目到卧虎厅议事呢，他说让我们两个也去。
1: 我不去。
0: 你以为我想去啊？只是这大晚上名锣聚众的，我怕又和庞四扯上什么关系。走吧，去看看。
1: 好吧。
2: 葛庄主到。

0: 何庄主。
1: 爹。
2: 嗯。小青，水生，你二人是第一次参与议事，就站在前面吧。诸位兄弟，从今日起，水生便是咱们汉寨的大头领了。
3: 啊，
4: 这好。
2: 水生啊，与众家兄弟见礼。
1: 水生，
5: 各位兄弟，
6: 恭喜水生兄弟，
7: 恭喜恭喜啊！
8: 大哥。不知鸣锣聚众所谓何事啊？
2: 刚刚巡湖的弟兄来报，咱们卧虎庄派去伪子荡接盐的大趸船在飞云浦被劫了。
9: 什么？
10: 什么？
9: 大盐船莫非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0: 是谁啊？
2: 目前事情的详情还不清楚，巡河的弟兄们只是看到大趸船停在飞云浦的港岔之中，船上空无一人，由北沟大仓转运来的上万担官盐也不见了。
8: 啊！
2: 愚兄之所以召集大家来，是要马上出发，前往飞云浦，一探究竟。

0: 家听着，给我仔细搜查。
1: 是
2: 是。
1: 来，
2: 快
1: 快快快快！
3: 来，这边是一个。
4: 快
3: 点！快
4: 点！
3: 快点！
4: 来下边，
3: 走走
4: 走走。
1: 来来来，
4: 那边
1: 走。
5: 这没什么东西，走吧。
6: 哎，
5: 这有什么可看的？走吧。
6: 嗯。这里的人是在熟睡之际被袭击的，而且此人还活着。
5: 你怎么知道？
6: 桌子上茶碗翻倒，是袭击者冲进来的时候碰过，可桌子却没有挪动位置，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你看那边，这床上被子凌乱，说明舱中人是被人从睡梦中拉起来的，地上没有血迹，证明袭击者并没有杀人。
5: 还真是，你说的有点道理。

0: 还发现了什么？
1: 我看这里边有怪。
0: 有怪？什么怪啊？
1: 小青，这条船你见过吗？
0: 我怎么会见过啊？
1: 几天之前我们曾在大港岔中遇到了一条大趸船，当时艄公三哥说那是庄上的船。
0: 啊，对呀，难道就是这条船？
1: 你到外面仔细看看。
0: 嗯。

0: 水生，还真是这条船。
1: 还记得吧？当时这条大盾船走在我们前面，你想一想，连我们都已经到卧虎庄好几天了，他怎么还会在洪泽湖中？
0: 对呀。
1: 而且飞云浦并不在通往卧虎庄的水路之上，而是在一片迷宫般的港岔内。大盾船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
0: 会不会是走错了路啊？
1: 这船不是你们卧虎庄派去接人的吗？驶船的都是卧虎庄的船工，怎么会错头路径？
0: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1: 我也想不出，但这内中一定有怪。
2: 青儿，水生，
1: 走。

0: 爹。
1: 怎么样，有何发现呢？
0: 水生说，这里的人是在睡梦中被袭击的，而且袭击者并没有杀人。
1: 哦，
0: 爹，这条船我们曾经见过，应该早到卧虎庄了，怎么会跑到飞云浦来呢？
1: 这我怎么会知道？好了，而今事态紧急，上万担官员被劫，要尽快的查明真相。
2: 是，我去。大哥，我去，三日之内保证回营。
3: 大哥，让我去吧。
1: 我看此事就交给小青和水生吧。
4: 老爷，他们对卧虎庄周围的情况不熟，我看还是派别的兄弟去吧。
5: 对呀，大哥，他们也太嫩了，不懂得江湖道上的规矩，别再给咱卧虎庄惹出什么麻烦来。
2: 是啊，大哥，
3: 就是啊，
2: 别惹出什么麻烦。
1: 你们错了，小青聪颖过人，水生更是武功高强，我相信他人定会不负众望。好了，就这样定下来了。
2: 不是，这
1: 小青啊，你看呢？
3: 不让他们去，就是对情况也不熟。
0: 爹，我已经说过了，不会管你的事。
3: 哎，好啊，行，我回去了。
1: 怎么，小青，你不愿意去？
0: 那好吧。

0: 怎么了？
1: 水生，你为什么要答应我爹替他调查此事？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先别急，坐下。这封信是刚刚搜查船舱时在床铺的枕头下面发现的。
1: 哦，
0: 信是一个叫林阳的人写给你爹的，上面说他派自己的亲信彭春率30人押盐到卧虎庄，并要求你爹只要见到盐船便立刻飞鸽传书，将信息传送给他。你看看吧。
1: 是啊，可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至少能够说明一点，那就是写信的人非常急于知道盐是否运到了卧虎庄，对吗？
1: 是啊。
0: 可刚刚我们在飞云浦却看到大趸船停靠在岸边，对吗？
1: 对呀。
0: 这就说明抢劫发生时大趸船是停在飞云浦内，而船上的人则是在蒙头大睡，是吗？
1: 是是是，往常你连话都懒得说，可现在却如此啰嗦，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既然事情如此紧急，那个押盐的彭春为何不将大趸船直接开进卧虎庄面见你爹，却莫名其妙地跑到飞云浦中停靠休息？
1: 是啊，这一点确实奇怪。
0: 还有，林阳在信中说，彭春押盐到此带了30余名随从，而大趸船是你爹派去的，船上也有20余名船工，加在一起总共有50多人，而劫船者竟然能够将这50多人全部俘获，而且通通抓走。你想，此事会是一两个人所为吗？
1: 肯定不可能。我想，劫船者最少也要有数10人。
0: 那么你想一想，在卧虎庄附近，能够聚集数十人。

0: 与你爹作对的，都有些什么人？你是说严霄？庞四率领的严霄？
1: 这就是我让你答应你爹替他调查此事的原因。
2: 老爷，小的有件事不明白。
1: 什么事？说吧。
2: 为什么要派小青和水生去调查呢？他们人生地不熟，能查出什么呀？
1: 你小子真是个猪脑子！要是他们能查出来，我还会派他们去吗？哦，您的意思是，派他们去做做样子？
2: 嗯，还有，立刻飞鸽传书，将此事告知铁手团。
1: 老爷，这。
2: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贼贼贼！你这小厮说话如此难听，这些都是铁手团欠我们的，我们大家都是贼。
3: ，你以为不告诉他们就能够隐瞒得住？
2: 我们越心虚，他们就越怀疑。此事赶快去办。
4: 六爷
5: 啊。
1: 六爷，大哥在吗？正在房内与葛总管说话。
5: 啊，
4: 下午，庞四派人传信，已将劫得的食盐全部装车运往盱眙。
5: 老爷，
1: 那帮穷盐枭从哪儿弄来的车辆啊？
2: 当然是我给他们的。
5: 那大船上的人呢？
4: 哼，
5: 六爷，您不进去了？
4: 啊，大哥正在忙。
2: 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先回去了。
1: 彭春等人现被关押在交往之中，庞四请我们处置。
4: 老爷，我们该怎么处置这些人呢？
2: 是你传信要彭春将船驶进飞云浦，此事一旦为铁手团察知，事情便败露了。因此，
4: 老爷。
2: 那里还有咱们卧虎庄的船工啊！哼哼，无毒不丈夫，葛彪，今夜你带人暗入交往祠，将此事解决。
4: 可是这……
2: 嗯，
4: 是，
2: 记住，此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悄悄的去，悄悄的回。
4: 老爷，您放心吧。
6: 水生，我不明白，庞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以严霄们的势力来说，庞四是绝不敢公然率人与卧虎庄为敌的。可刚刚你才说过，是庞四他们干的。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
4: 也罢。 我再对你说一件事，那天在卧虎庄外，我送庞四上船，他的言谈神情令我感到非常奇怪。小青还想知道，你们在卧虎堂都说了什么？没
7: 说什么，就是，嗨，水生兄弟，回去转告小青姑娘，请她放心，没事了。
4: 我和葛庄主的恩怨已经了结了，回去我就这么对小青说吗？就这样说吧。
2: 嗯，
4: 庞四是个直肠汉子，不会说谎。当时我就断定，他定有难言之隐。
6: 明白了吗？你是说，是我爹让庞四去劫趸船？我并没有这么说，只是让你自己去想。不，我不相信，那些盐是送给我爹的，他为什么要劫自己的船？你不相信，没有关系。
4: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吧。今天夜里，我们便动身前往交王祠。

0: 老爷。
1: 李纯呐。
0: 啊。
1: 你去把曾大人和鲁县令给我请来。
0: 是。
1: 去吧。

0: 啊，进来。
1: 恩师，阁老，您叫我们。
0: 嗯，是啊。今日盱眙的情形你们都看到了。邗沟覆船之后，漕运梗阻，水路不通。扬州刺史崔亮又以陆路崎岖、洪泽湖中有水道为由，拒绝为盱眙以北运盐，因此官盐无法运进，以致引发了盐荒。
1: 不错。
0: 据北沟大仓的冒三儿和彭秋交代，每次覆船之后，盱眙方面都会派一条大趸船前来，将库存的官盐运走。
1: 是的。
0: 这就奇怪了。哦，你们来看。这次狄春跟踪北沟船队前往盱眙送盐，走的是这条路线，就应该是每一次大趸船的航路。也就是说，大趸船从盱眙驶到北沟大仓，途中要在运河的邗沟渠道中行驶近300里的水路，从北沟大仓装船后驶回盱眙，又要走300里，这一来一往便是600里。我们都知道，600里水路最少需要走10天时间。
1: 不错。
0: 邗沟覆船，河道封闭，巡河官船每日都要往来。

0: 来巡查。
1: 难道带人们运盐的大趸船就不怕遭遇巡河关？
2: 也许他们是趁夜间航行，躲开巡河的官船。
1: 据我所知，巡河官船是昼夜巡查，夜间虽然不如白天的班次多，但也绝非没有。而且600里水路，怎么可能都在夜间航行？这是说不通的。
3: 恩师，有没有这种可能？巡河官和歹人同谋？
1: 可你想过没有？每一条官船上都是不同的巡河官，不可能每个巡河官都是歹人的同谋。一旦他们遇到的不是同伙，查查之下定会发现满载的官盐，他们的阴谋岂不立时败露？
3: 有道理。
2: 阁老，那您的意思是？
1: 依我想来，他们身上定然携带着护身符，能够避开巡河官船当然最好。一旦遭遇，他们只要出示护身符，便可通行无阻。
2: 您说的护身符是指什么？
1: 啊，当然是扬州刺史府和漕运衙门所发的官凭录印。
2: 您是说扬州官府与他们同谋？
1: 否则此事该如何解释呢？而今事情尚不明朗，也没有任何的凭证，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如果事情真是如此，崔亮和杨九成等人百般推搪，不肯为盱眙以北的百姓运盐，却在私下给歹人开具了官凭录印，这说明什么呢？
3: 说明他们参与了歹人的逆谋。
1: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所说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了邗沟覆船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第一步，在邗沟将盐船凿翻；第二步，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你们想一想，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
3: 将官盐藏匿起来。
1: 是啊，在扬州时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断。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

0: 的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5: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 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5: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 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5: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

0: 宣传员
1: 只要9.9，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

0: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

0: 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向你们指令！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杭州覆船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第一步，在杭州将盐船凿翻；第二步，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你们想一想，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
1: 将官盐藏匿起来。
0: 是啊，在扬州时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断。通过几日的调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几点。第一，杭州覆船并非意外，而是歹人精心策划的阴谋。第二，据冒三交代，一个名叫林阳的人招募水鬼，建起了北沟大仓，并负责倒运官盐。第三，歹人们将官盐运离扬州藏匿起来。循着这一脉络，我们的下一步行动首先是要摸清官盐究竟被运到了哪里。但是今天在盱眙查访时的所见所闻令我感到我们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1: 哦，
0: 现在看来他们一定是将官盐运到某个安全之处，而后再发放给淮北各地的不法盐商，以谋取暴利。
1: 就像盱眙的贺武奇。有道理。
0: 如果我们假设正确，那么崔亮等人在这个阴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想方设法将官盐挡在盱眙门外，这样淮北地区的百姓没有盐吃，便只能以高价购买他们发售的私盐。
1: 顺理成章。
0: 这样便可以解释崔亮等人身为扬州大吏，却为何百般推诿，不肯为盐荒地区运盐。在北沟大仓，鲁县令和宁氏说到了那封涉及崔亮等人贪污的密信。哦，夫人，李汉大人的那封密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2: 密信上写了很多人名，还有数字。
3: 信我和元芳都看过，上面记载了杭州覆船前后扬州官吏的受贿状况。上面有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九成以及刺史府衙署半数以上的官员。
0: 这封信导致李汉被杀，元芳殉职，而那些凶残歹毒的铁手团杀手是被谁雇佣的？难道崔亮真的能脱却干系？如果说刚刚的假设成立，崔亮、杨九成等扬州官吏参与了逆谋，那么铁手团也绝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倘若事情真的是如此，那么杭州覆船案就是官匪合谋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因此只要能够确定横行盱眙的私盐就是杭州覆船失踪的大批官盐，那么上述的假设便会逐步得到证实，而此案的元凶也会很快浮出水面。因此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清私盐。

0: 言的源头。
1: 鱼，
2: 鱼，这是怎么回事？
1: 去看看。

0: 被烧死的是庞斯他们吗？
1: 应该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尸身上都有伤口，应该可以肯定是被人杀死后再纵火焚烧的。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所有人都是死在祠堂里面，这就说明被害者非但不曾还手，就连逃跑之力也没有。燕霄是不会这样的，至少他们可以抵抗。
0: 那这些死人是谁啊？
1: 很可能是那些大趸船上的人，这些人被俘后浑身绑缚，这才会引颈就戮。
0: 是谁？是谁下这种毒手？是庞四吗？
1: 走，去看看。

0: 朋友，朋友，你醒醒，醒醒！
1: 他醒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2: 郑州啊！
0: 是严霄干的吗？
2: 不，
0: 你们是大董船上的人吧？严霄到哪里去了？
2: 不知。
1: 水生，他死了。
0: 还有口气，一定要救活他。
1: 现在怎么办？
0: 天亮前赶到卧虎镇，找个郎中。
3: 这几天天气比较干燥，
4: 是
3: 一定要注意防火啊。你先去吧。
4: 是。
5: 夫人，您怎么了？
1: 快扶我坐下。
5: 夫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春儿，去帮我找一些治刀伤的白药。记住，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
5: 我明白。

0: 先生，怎么样？他还有救吗？
1: 你们这位朋友身上的刀伤甚重，又被毒火攻心，怕是不行了。
0: 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
1: 这
0: 花多少钱都行。
1: 既蒙客官厚赐，我虽然没有办法救活他，但开几副药保他几天的性命倒还可以做到。要真想救他的命，二位就只能到县城了。
0: 县城？你是说盱眙？
1: 正是正是。
0: 那你就赶快开药方吧。

0: 赵胖子抓药，监候服下，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
1: 谢谢先生。
0: 好，
2: 你照顾他，我去抓药。
3: 来喝一点，啊，
4: 这是真不错。
3: 来喝。
5: 哎呦，邓六爷，您老来了。
3: 哎，是，哎，
5: 前天傍晚，有几十号人压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谢谢六爷。
2: 小二哥，
5: 哎呦，这位爷，您几位啊？
2: 刚刚走的是卧虎庄的邓通邓六爷吧？
5: 正是。
3: 口味怎么样？
2: 他问你什么？
5: 这……
2: 好。
5: 刚才六爷问我呀，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群人压着很多大车向盱眙方向而去？小的告诉他老人家，前天傍晚有几十号人压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具体是不是到盱眙那就不知道了。他又问领头的长什么样，小的告诉他领头的长着串脸胡，样子挺凶，嗓门也特别大。
2: 还有呢？
5: 别的就没有了。
2: 多谢了，
5: 客官慢走。
2: 小青，
1: 水生，药呢？
2: 让店家去煎了。
1: 我爹又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2: 刚刚在镇上看到了邓通，他向茶房的店小二打听，是否看到很多人压着大车向盱眙而去。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2: 邓通似乎是知道些什么。不管这些了，店小二说曾经看到几十人压着大车向北而去，领头的是个大胡子，听他的形容很像是庞四。
1: 庞四？真的？
2: 向北走就是朝盱眙县城方向而去。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去盱眙，一来被彭春治伤，二来查找庞四的下落。
1: 可是他们先行，咱能追得上吗？
2: 庞四率严霄取陆路，又有大车随行，一定不会走得太快。我们立刻动身，走水路抄近道，赶在他们前面到达盱眙。

0: 哎，伙计，怎么了？
1: 先生，您快进去看看吧，出人命了！
0: 啊，
1: 快！

0: 恩师，
1: 老爷，您在这儿啊，可把我们气坏了。
2: 怎么了？
1: 刚刚听到一声惨叫，我们几个跑出来，看见院子里空无一人，您的房门敞开着，我们进去一看，您不在房内，还以为……
0: 还以为是我出事了，对吧？
1: 是。
0: 哎，
1: 恩师，这里发生了命案。
0: 嗯，你们都站在这里，不要乱动。

0: 伙计，
1: 哎哎，
0: 来，
1: 哎，
0: 把这房门打开。
1: 先生，这间房没人住啊，
0: 你就打开吧。
1: 是。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恩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此案甚是怪异。
2: 先生，各位，你们可要为小的做个见证啊！这桩杀人命案可跟小的没有关系啊！
1: 啊，你放心，待官府前来查案，我们一定会实话实说的。
2: 谢谢二位。
1: 啊，伙计啊，昨夜店里除了我们一行之外，还有些什么客人？
2: 除了你们，就是那间第四小号房中死了的一男一女，再就没有别的客人了。
1: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现在城里冷清得紧，一两个月也来不了几个客人。
1: 哦，这两个死者是什么人呢？

0: 这个小的也不知道。
1: 嗯，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册？
0: 先生，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
1: 哦，那包租的人是谁呀？
0: 包房子的人姓赵，他说他就住在城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
1: 你在城中见过那个姓赵的吗？
0: 从来没有。
2: 一定是用的假名。
1: 那他包这间房子有什么用处啊？
0: 自打姓赵的客人包下这间房子之后，就有两个奇怪的人经常来住，每次都是夜里进店，天不亮就走了。
1: 哦，奇怪的人。
0: 是啊，这两个人来的时候都用大斗篷蒙着脸，进店以后说一句弟子贾豪房就进去了，而且从不让小的伺候。
1: 这两个奇怪的人是不是房中的死者？
0: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吧。弟子贾浩房除了那两位奇怪的客人住过，别人从没用过。
1: 嗯，那么死在榻上的那名男子是不是包房的那个姓赵的？
0: 不是。
1: 嗯，
0: 你们看，
1: 昨夜两名死者来店里的时候，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0: 看清了，就是这俩死者。我当时还觉得纳闷，他们怎么不用大斗篷蒙脸了？
3: 就是啊，凶手。
1: 哦，明白了，伙计，你赶快到县衙报官，请官府来查案。
0: 啊，那我现在就去了。两位，官家来了，你们一定要替我说两句啊。
1: 你放心吧，去吧。
0: 哎，好。我实在是想
4: 不出来，这可真是奇了。两间房子，一间里死了人，另一间发生了打斗，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凶手是从哪里进来的呢？难道是两拨不同的人行凶，却凑巧碰到一起？
1: 邹台啊，
4: 嗯，
1: 我们去院中看看。
4: 嗯。
1: 哎，
4: 嗯，
1: 你看，
4: 血迹。
1: 嗯。

0: 老爷看您来了。
1: 怎么样，夫人，你好些了吗？
2: 好多了。
1: 哎，究竟是何疾病竟然如此厉害？
2: 昨晚在房中吃了几杯闷酒，又在湖心亭里坐了坐，想来是被风激住了，故此染疾。
1: 哦，我看还是请个郎中吧。
2: 又不是什么大病，何必闹得何府不安？你知道我性喜安静，不喜欢旁人打扰。你放心吧，我已经好些了，静养几日便无大碍。
1: 嗯，这样也好。春儿
3: 在。
1: 你们要悉心照料夫人，只要她的病情有反复，立刻差人通知我。
3: 是。
1: 那夫人，你安心养病，我先走了。
2: 嗯。春儿替我送送老爷。哎，
1: 不用了。
4: 好，小的告辞了。
3: 嗯。夫人。
4: 老爷，
1: 嗯，怎么了？
4: 有件事情，小的不知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怕什么？
4: 啊，今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小的。

0: 起身到前面查看，发现一个人急匆匆地穿过园子向后院奔去，小的赶忙尾随其后看个究竟，谁想到那个人竟然是夫人。
1: 哦，有这档事。
0: 过了一会儿，春儿从房中出来，跑到前面的管事房中，等他走后，小的一问，管事说春儿是来找治刀伤的白药。
1: 找白药？找白药做什么？你是说夫人并不是染疾，而是受了刀伤？
0: 这种事小的不敢胡说，只是觉得此事有些奇怪，才来跟您回禀一声。
1: 何静啊，我也发现最近一个阶段夫人好像是有点不大对劲儿
0: 啊，您算是说着了，小的早就发现了，只是书不见金，不敢贸然对您提起。
1: 从今天开始，后园的事你给我仔细起来，尤其是春儿那个小丫头。
0: 老爷，你就放心吧。
2: 县令大人到。
3: 大人来了。大人，
4: 县令大人，
2: 起来吧。
4: 谢大人。
2: 是你到县衙报案，说昨夜客栈中发生了凶杀案。
4: 正是，凶案发生在弟子贾号房内，有一男一女两名死者。
2: 昨夜客栈之中住了多少客人呢？
4: 只有两拨，一拨就是那两位死者，另一拨是外地来的客人，共有十人左右。
2: 哦，外地来的客人
4: 啊，
2: 住在哪里啊？
4: 住在案发客房对面的天字号客房里。
2: 严密封锁客栈，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3: 是。
2: 告诉那些外地来的客人，说让他们待在屋中，等候问话。
4: 是。
2: 好了，引本县到凶案现场去看一看吧。
4: 是，大人请。
5: 昨夜共有五个人进入客栈，恰巧都被我看到了。先到的两个人是受害者，而随后来的三个人可以肯定便是凶手。可奇怪的是，这三名凶手分为两波进入店中，而且杀人之后并不马上逃离现场，而是回到了另外一间客房之中。在那间客房中又发生了激烈的搏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这桩案子确实有些蹊跷，

0: 难道会是这样？
1: 先生，各位，县令大人请你们前去问话。
0: 哦，好，走吧。
2: 这位就是县令大人。
0: 哦，大人在上，草民有礼。
2: 大胆，见县令大人竟然不跪。
3: 罢了，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必跪了。
0: 哦，多谢大人。
3: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士？
0: 啊，草民姓怀，名英，并州人士。
3: 他们呢？
0: 啊，还不向县令大人自报家门？
4: 曾泰，湖州人士。
5: 狄春，并州人士。
6: 在下鲁吉英，山阳人士。
7: 在下洛阳宁无双。
8: 张环，山东人士。
9: 李朗，河北人士。
10: 扬州方九。
3: 昨夜你们住在这通衢客栈之中？
0: 正是。
3: 夜里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0: 回大人的话，草民昨夜三更左右在院中散步，看到了三拨共五人进入这客栈之中。
3: 哦，
0: 啊，先来了两个，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又来了两人，最后一人紧随其后。
3: 深夜三更你还在院中散步？
0: 哦，这是草民多年养成的习惯。
3: 还听到了什么？
0: 其他的就没有了。早晨草民刚刚起床，便听到伙计在那里呼喊。草民过去之后，看到弟子贾号房中的两名客人已经死了。
3: 你是说有五人进入客栈？
0: 哦，正是。
3: 可据伙计刚刚演讲，昨夜只有弟子贾号房中的两名死者进入客栈，
0: 其余三人他可能没有看到吧。
3: 哼，两名死者，三名凶手都被你看到了，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
0: 是啊，草民也这样认为。
3: 可依我看来，这杀人的凶手就在店内。
0: 哦，昨夜住在店中的只有伙计和我们这一行八人。
3: 说得好，这弟子贾号房间已经被包住了一年之久，期间这两名死者曾多次到房中幽会。如果是伙计想杀人，那么他早就可以动手了，大可不必等到昨夜。
0: 那也就是说，大人认为凶手就在我们这一行八人之中？
3: 难道没有这个可能？
0: 动机呢？我们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3: 这一点本县还要深入调查，但就现场的状况来讲，杀人动机应该是为情杀人。
0: 大人不会以为我这个老头子会为情杀人吧？
3: 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而且本县并没有说你就是杀人凶手，只是说你有嫌疑。
0: 我们这一行是昨天中午才到达盱眙，这么短的时间又去和谁结情呢？啊，
3: 所谓情杀的判断现在不过是本县的推理，也许凶手行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图财害命或者报仇。昨夜三更当两名死者进入殿中之时，你恰恰在院中散步，只有你和伙计看到他们进入客房。时过两个时辰，这两名客人便被杀身亡，你说你有没有嫌疑啊？
0: 可草民刚刚说过了，还有三个人进入店内。
3: 哼，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再没有别人看到，你怎么能证明呢？
0: 哦，草民想问一问大人，断案凭的是什么？
3: 当然是对现场的勘查和对作案动机的分析。
0: 嗯，说得好。那么草民想问一问，大人是不是认真地勘察了现场呢？
8: 住嘴！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和县令大人如此讲话，是不是皮肉痒痒了？
3: 本县自上任以来断案无数，这勘察现场之道恐怕用不着你来提醒我吧。
0: 那好，我想问几个问题，不知大人能否见容。
3: 问吧，我看你还能问出什么花样来。
0: 是，首先贾号房中的两行斜脚印 大人看到了吗？
3: 哼，当然看到，脚印是通往弟子丙浩客房的。
0: 好极了，这就说明凶手杀人后又到了丙浩客房，是吗？
3: 不错，那又怎么样呢？
0: 如果草民是凶手，杀人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而要进入丙浩房呢？
1: 这个问题。
0: 还有，地上有凶手留下的鞋脚印，现在就可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草民留下的。

0: 就算凶手不是你，你身边的那些人也都有嫌疑。
1: 那我们就一一比对脚印吧。
2: 现在能不能请大人移驾，随草民到弟子丙号房中去看看？请。
3: 请。
2: 大人，这房中凳倒桌翻，花盆落地，桌上有一滩血迹，地上还有一柄带血的钢刀，这就说明昨夜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而且有人受伤流血，这一点大人承认吗？
0: 看这房中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2: 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人是凶手，杀完人之后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丙号房中来呢？又和谁发生了搏斗呢？这只戒指大人一定没有发现。照大人刚刚所说，昨夜并没有凶手潜入客栈，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杀死了那两名死者，那么这只戒指肯定就是属于那个凶手的。大人，请你拿过戒指让大家试戴一下。
1: 李川，你先来。
4: 戴不进去。戴不进去。
1: 好。
2: 大人，怎么样？
0: 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
2: 草民曾当过几任小官，卸任后便在江湖上跑跑买卖。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子侄。
0: 难怪你对断案之道如此精通啊。
2: 大人过奖了。
0: 就算你刚刚说的是真的，确实有五个人进入了客栈，那你说说这两间客房中发生的凶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昨夜草民在院中第一次看到的两个人就是死者，这二人一定是恋奸情热，生怕被别人发觉，这才跑到客栈之中幽会。
0: 我也是这样想，刚刚我已传令捕快到城中四下巡访，看看有哪家缺失了人口。
2: 证实死者的身份是破案的关键途径。
0: 你继续说吧。
2: 第二波进入客栈的两个人是翻墙而入的，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
0: 确实，为何？
2: 从我们发现的那些血脚印不难看出，凶手行凶之后并没有逃走，而是由甲号客房返回到丙号客房。这种异常的举动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丙号客房中还有另外一人在等着他。
0: 有道理。
2: 最后一个进入客栈的人当然也是翻墙而入，我们将他称作第三人，他很有可能是这两名杀人凶手的仇家，跟踪二人来到客栈之外，眼见二人越墙进入客栈之中，他也尾随其后。
0: 你怎么能够肯定第三人是尾随凶手而至呢？
2: 据草民昨夜所见，两名凶手刚刚穿过院子跑到这里，第三个人便跟了上来，两者间隔的时间非常之短，因此可以断定第三人是尾随两名凶手而来。大人，下面就要说到案发时的情形了。这样吧，我们做一个演示，

0: 看我的推论是否合理。哦，张华丽了，在。你二人扮演进入客栈的那两名杀人凶手，
1: 。
0: 李春呐，
2: 在。
0: 你扮演第三人，是。来。
1: 是。
0: 哦，大人，那我们就开始吧。
3: 行吧。
0: 两名凶手进入客栈之后，先来到了丙号房中。
3: 你在这等着，我去杀死他。
1: 好。
0: 他走之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悄悄地尾随而至。此时房中一片黑暗，只有一点月光从窗中透了进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刀落在了地上，这就是这两滩血迹出现的原因。而就在此时，凶手在贾浩房中行凶完毕，返回了这里。这二人在搏斗过程中撞翻了花盆架。
3: 不错，不错。不过，有个疑问。
0: 哦，大人请讲。
3: 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0: 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

0: 服银版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 购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

0: 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会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

0: 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2: 嗯，
3: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

0: 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不过还有个疑问。
1: 哦，大人请讲。
0: 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1: 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0: 为什么？
1: 不知大人注意到了没有，在贾浩房间的门上有一个凶手留下的血手印。
0: 是的，我看到了。
1: 那只血手印是一只右手，也就是说凶手杀人和开门这些发力的动作用的都是右手。
0: 不错，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1: 我只需要证明凶手是个用右手的人，这就足够了。大人，请您看看刀柄上留下的那个血手印。
0: 这是一只左手啊。
1: 正是，这就说明刀是第三人留下的，而不是凶手。
0: 你究竟是什么人呢？这
1: 我不过是个凡人，只是在观察事物上比旁人多了几分细致。
0: 那后来呢？
1: 刚刚我们说过，二人在搏斗之中撞翻了花盆架。当时这二人的手抓在了一起，致使其中一人中指上戴的翠玉戒指掉在了地上，花盆摔得粉碎，将戒指压在了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花盆残片下找到了那枚戒指的原因。哦，
2: 恩师，绝了，毫无破绽。
1: 终于，第三个人挣脱了凶手，逃出房去，翻墙离开了客栈，而凶手也带着受伤的同伴随后离去，当然也是翻墙逃走。
0: 这一点怎么能够证明呢？
1: 请大人随我来吧。大人，墙头上的碎瓦，瓦片上的血迹，这就是证明。大人，您认为呢？
0: 不错，果然如此。还有一个问题，
1: 大人请讲。
0: 那枚翠玉戒指到底是凶手的还是第三人的？
1: 我看还是让这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吧。

0: 显没有听错吧？您是说让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
1: 正是。
0: 您知道这戒指的主人是谁？
1: 现在还不知道，可我想马上就会知道。
0: 哦，这是何意？
1: 县令大人，不知这盱眙县城中有多少家裁缝店和绸布庄啊？
0: 裁缝店、绸布庄？
1: 正是。
0: 要说起裁缝店和绸布庄，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有六七家吧。
1: 哦，请县令大人马上出签，将这六七家店中的老板和裁缝通通换到这通衢客栈之中。哦，对了，请他们带齐剪裁的用具。
0: 这是为什么？
1: 如果县令大人要想破解此案，那就照草民所说的去做。
0: 好，下官马上传令下去。
1: 好。
2: 恩师，为什么要传裁缝到这里来？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又要出去啊？
1: 是啊。
0: 去哪儿啊？
1: 和常妈妈约好一起做绣活儿。
0: 做绣活儿？
1: 怎么了？
0: 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1: 也是到常妈妈家里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不错，你是跟我说过。可昨晚上我到常妈妈家去了，她说你根本就没去。
1: 不错，我是没到常妈妈家里去。
0: 那你去哪里了？啊，你去哪儿了？还有，春香到哪儿去了？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说呀！
1: 你问我，我问谁去？老娘自打嫁给你孙喜旺，就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从白到黑，挠的那点破布头，算计的你们臭钱，老娘早就够够的了。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个丫头，还是个十足的小淫妇，整日就跟你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你当我不知道？
0: 你，我说你，
1: 我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姓孙的，这日子老娘早就不想过了。有能耐就写下休书，老娘转身就走，再回头看一眼，我就是你养活的。
0: 你这泼妇！哎呀！去！
1: 哎呀！
0: 好了好了，你别好了，你别好了，好不好？
1: 你杀了我吧！
0: 好了，别看了！哎呦，让爹妈怎么看见？这丢不丢人呐？
1: 哎呀，你都不怕丢人，老娘怕什么？走，咱到大街上说去。
0: 哎呀，好了！
1: 哎呀，孙喜旺大人呐，
0: 你走吧，你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问了，行了吧？我再也不问了。
1: 姓孙的，我告诉你，要不是我还顾念多年的夫妻情分啊，老娘早扑开一卷拍屁股走人了。你想清楚，能在一块过就这么凑合着，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不想一块过就趁早写下休书，咱俩一拍两散伙。
0: 我说你这个贱人。
2: 站住！
0: 这位上下有事吗？
2: 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吧？
0: 正是，小人孙喜旺。
2: 店中还有别的裁缝吗？
0: 原来还有两名伙计，因为生意清淡都回家去了，现在店中只有我一个人。
2: 行了，收拾好剪裁用的家伙，跟我走吧。
0: 走。上下去哪儿啊？
2: 县令大人有令，城中所有裁缝都到通衢客栈之中，大人有事交办，赶紧的，快去。
0: 是。
3: 启禀大人，县城中所有裁缝均已到齐，无一遗漏，现在门外等候。
4: 将他们带到这里。
2: 是，把他们带上来。
4: 今日将诸位请到客栈，非为别事，乃因本县近日要赴扬州参拜刺史大人，因此需要一套大缎团花抽丝的官服，设计做工要非常精良。本县知道各位都是县中的巧手，这才在通衢客栈摆下桌案，请诸位倾尽巧思，现场画出图样，选最好者录制。
5: 是，
4: 现在就请大家开始画样。

0: 这一张是哪位画的？
1: 大人，是小人画的。
0: 非常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是孙记绸布店的掌柜孙喜旺。
0: 请孙掌柜留下，其他人可以回去了，每人赏钱一贯。
2: 谢大人。
3: 走吧。
4: 请。孙喜旺
1: 啊，
4: 你知罪吗？
1: 大人，你说什么？
4: 昨夜四更时分，你翻墙潜入这通衢客栈，在弟子丙浩房中手持钢刀刺伤了房中之人，并与另外一人发生搏斗，而后你逃出客栈，

0: 返回了家中。
1: 大人，你说什么？小的不明白呀。
0: 不明白，啊？刚刚画图之时，我看到你是左手握笔，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左撇子，对吗？
1: 那又怎么样呢？小的是左撇子，可左撇子也不犯法呀。难道就因为小的是左撇子，就说小的有罪吗？
0: 左撇子当然不犯法，可是左撇子持刀伤人，那就触犯了律法。握住刀柄，握住刀柄！
2: 真的是你？
1: 哎呦，大人，我冤枉啊！难道就凭着左手的血手印就能断小的之罪吗？这西域城中左撇子又不止小人一个呀！大人，你要明察呀！大人，
2: 先生，他说的也有道理。也许是别的左撇子做下此案，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定罪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盱眙城中的左撇子可能确实不止你一人。
1: 是是是。
0: 然而盱眙城里的裁缝之中却只有你一个左撇子。
1: 小人冤枉啊。
0: 这个你认识吗？
1: 小人不认识，不认识。
0: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你还有何话讲？
1: 大人啊，小的该死啊！昨夜确实是我暗入客栈，潜进房中，刺伤了房内之人呐、啊，大人。
2: 那弟子贾浩房中的两名客人是不是你杀死的？
1: 什么？什么弟子贾浩房的客人？大人，小人不知啊，小人只是刺伤了房中那个女的，可并未杀人呢。
0: 女的？
1: 啊，正是，那房中是一男一女，小的只是刺伤了那个女的。
2: 孙希望，事到如今你还在百般抵赖，明明是你杀死了贾浩房中的两名客人，又潜入丙浩房中刺伤了另外一人，而今证据确凿，你竟还在本县面前推说不知，真是岂有此理！
1: 大人，小的冤枉，冤枉啊！小的真没杀人呐、啊！大人，我求你了。
0: 县令大人，现在看起来，这个孙喜旺就是最后一个潜入客栈的第三人，可以肯定他并不是杀人凶手。
1: 大人明察。
2: 哦，为什么？
0: 站起身来。好，请随我来。单手推门。单手推门。那是一只右手，可刚刚你看到了，孙喜旺推门用的是左手。
2: 也许他是双手开门，却只有右手的血手印留在了门上。
0: 把戒指给我。大人请进。您说得很对，凶犯极有可能是双手开门。然而现场的房门上之所以只有右边的门扇留下了一个右手的血手印，是因为凶犯是用右手握刀杀人，因此右手染上了鲜血，而左手上却并没有血，因此即使是他双手开门，左边的门上也不会留下印记的。
2: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的两只手都染上了鲜血？
0: 当然有，可如果是这种情况，凶犯用双手开门，那么两扇门上肯定都会留下血手印，而不会只有右边留下印记，可左边却没有。

0: 的是他杀了贾浩房中的客人，而后开门出房，那就应该是左边的房门上印有一只左手的血手印。可现在事情却恰恰相反，这就说明行凶之人定然是使用右手。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孙喜旺并不是杀人凶手。
1: 我服了，没有丝毫破绽。
0: 大人请坐。
1: 老人家
0: 啊，
1: 你简直称得上是断案大师啊。
0: 大人过奖了，
2: 恐怕断案大师也不如他。
1: 对对对，曾兄说得极对。老人家
0: 啊，
1: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您是怎么想到潜入客栈的第三人是个裁缝？
0: 我并没有想到第三人是个裁缝，我只是肯定了一点，那就是这枚翠玉戒指的主人是裁缝。
2: 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
0: 你们看，这枚戒指与普通人所戴的戒指有一些区别。首先，这枚戒指的表面没有弧度。你们仔细看看，这戒面上有什么？
1: 有很多小细点儿。
0: 你们想一想，这枚戒指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点儿？
1: 这，
0: 因为这不是一枚戒指，而是裁缝做针线活时使用的顶针。
1: 哦。
0: 裁缝们用针线缝制衣物，当遇到很厚的布料时，便用此物顶住针尾，向前一送，针尖便很容易地穿过布面。这上面的小点儿，正是裁缝们经年缝纫之下，针尾顶击戒面留下的痕迹。由此我断定，戒指的主人定是一名裁缝。
1: 哦，原来是这样。
0: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本想将裁缝请来，一一试戴这枚顶针，能严丝合缝戴上的肯定就是它的主人。然而我忽然想到，即使找出了顶针的主人，我们也无法断定他是杀人凶手还是那个第三人。
3: 在此之前，县令大人还曾问过您，这枚戒指是属于凶手还是属于第三人。
0: 是啊，这个念头一产生，我立刻想到了丙号房中地面上的那把钢刀。
3: 不错，钢刀的刀柄上印着一个左手的血手印。您曾经说过，它是属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的。
0: 非常正确，想到了这一点，我马上有了主意，将裁缝们召集到这里，让他们画图，这样就能看出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左撇子。如果有，我们再让他试戴顶针，只要匹配，就完全能够肯定顶针的主人就是第三人。如果没有左撇子，那就说明顶针的主人便是在地字贾浩房中行凶的那个杀人凶手。
1: 结果证明您的推断完全正确。
0: 而今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后进入客栈的那个第三人孙喜旺，接下来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找出杀人凶手。孙喜旺，
4: 大人，
0: 进来吧。你银夜潜入客栈中行凶伤人，已经犯下了重罪。如果再不道出实情，那可就是罪上加罪。你要想清楚啊。
4: 是大人，小的一定实话实说。
0: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两个人进入客栈之中啊？
4: 大人，说起这事儿，小的是一肚子苦水呀。
0: 哦，不要着急，慢慢的说啊。
4: 大人，小的事居虚疑，以开绸布店为生。

0: 数年前，娶了一位严姓女子为妻，婚后，严氏还算贤良，帮助小的经营买卖，出纳账务，一切都平平安安，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可是两年前，也就是续一线断言之后，城中盐价暴涨，百业萧条，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小人不得不经常外出做一些微利的小生意，以维持家用。可是有一次，小人从外地卖布回来，街坊的一位大娘对我说：“小的不在家的时候，严氏经常深夜出门，整宿不归，店面也关了张了。开始小人不信，可自从家里发生一件怪事之后。” 小人便开始怀疑起来了。
1: 什么怪事？
0: 大人，您知道，盱眙县城自两年前断盐后，这盐价翻了多少倍呀？400文一斗啊！家家户户买盐都成了难事。像我这种中平人家，一年之内顶多有半年能够吃上咸盐，另外半年便是淡食了。
1: 这我知道，
0: 我家中的怪事。 就是出在盐上哦。大人，小人平常到何家盐号买盐，每次只买一斤，最多买两斤，放在家中慢慢食用。可几个月前，小人从外地回来，却发现家里多了七八个大陶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食盐，足有10来斗之多。当时小人吃了一惊。 赶忙询问严氏，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严氏对我说是买的。您知道，10斗盐就是4000文呐、啊！我当时很生气，责怪他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来买盐。可严氏却说，这些盐是从盐销手里买到的，20文一斗，和长平盐一个价钱。当时我听说后很高兴，但转念一下。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大人，您知道，盱眙城中即使盐销卖盐，也要卖到200文一斗。再说，人家盐销冒着生命危险倒卖私盐，怎么可能按照长平盐的价钱卖出去呢？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自那时起，我便怀疑盐氏在外面勾搭上了有钱的阔佬。 否则，谁会给他送来这么多白花花的食盐呢？于是几天以后，小人假意出门，在城中一个茶楼里躲了起来。到夜半，突然回到家中。

0: 门不幸，出了这等淫妇。我当时本想闯入房中捉奸在床，又怕自己不是那奸夫的对手，反被其害。哎，因此我便按下怒火返回家中，待严氏归来，小人厉声诘责。不想那严氏却耍起泼来。哎，大人，小人是要面子的生意人，面对这种泼妇，小人只能忍气吞声了。
1: 哎，你是说，从轿子当中下来了两个人？
0: 正是那对奸夫淫妇，想是男人早已躲在轿中。
1: 你说他们是在弟子贾号房中幽会？
0: 小人也不知是哪一号，反正就是左转以后的第一间。
1: 嗯，就是弟子贾号房。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呢？
0: 啊，可惜我跟踪了几次都没有看见奸夫的容貌。
1: 嗯，你继续说吧。
0: 哎，此事之后，小人便买了一个丫鬟叫春香，将她安置在严氏的身旁，只要有事就向我报告。过了一些日子，春香对我说，只要我不在家，严氏便偷跑出去与奸夫幽会，地点就在通渠客栈。哎，当时小人就想到衙门去报官，可回头一想，只要惊动了衙门，定然会闹得满城风雨，小人也必定是颜面扫地呀，还怎么在城中住下去？于是小人便起了杀人之心。哎，我连续一个月躲在朋友家中，白天睡觉，夜里跟踪这对狗男女，发现他们每次幽会都是在三更时分，地点则是在通渠客栈的客房之中。于是昨夜小人在客栈外等候，果然到了三更时分，这两个狗男女穿着黑斗篷来到了客栈外。奇怪的是，二人没有走正门，而是越墙而入。小的也没多想，跟随他们翻墙进入客栈。眼见二人进入一间客房，小的便躲在拐角处等待二人睡熟。

0: 贱人！对不起！真没想到，进入客栈的不是这对奸夫淫妇。哎，我说他们每次都是乘轿而来，这次为什么会跳墙进入客栈？还有每一次他们都是在左转的第一间房中相会，而这次他们却换了房子。我真是蠢到了极点，但分多想一想也不会伤错了人呐。
1: 被你刺伤的是个女子？
0: 正是，正是。
1: 这就是凶手在潜入客栈之后为什么要撬开丙号客房的原因。他要先将同来的女子安顿好，自己再潜入到甲号房中杀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一名女子前来行刺呢？孙喜娃，你看清那个女子的脸了吗？
0: 是，看清了。
2: 那你看清与你扭打的那个凶手的脸了吗？

0: 我当时头脑一片混乱，只想逃命，哪还顾得上这些呀？嗯，那么，你去严氏现在何处啊？
1: 哎，刚才小人来客栈之前，那贱人又出去鬼混了。也就是说，严氏并没有死。啊，当然没有。
0: 刚才小人出门前还跟他吵了一架呢。可你刚刚说过，严氏与奸夫每一次幽会，都是在那间贾号房中。啊，这不是。
2: 早晨，店伙计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贾号房中的死者不是严氏和奸夫。那这二人会是谁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前来认识。
0: 这两个死者是什么人呢？这个小的也不知道。嗯，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车？
1: 先生，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哦，
0: 那包租的人是谁呀？
2: 包房子的人姓赵，他说他就住在城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今晨，
0: 店伙计曾说。
2: 发生命案的地字甲号房间的钥匙，在包房之人的手中，对吧？正是。如果说那个姓赵的使用假名长期包租地字甲号房，实际上是为严氏和奸夫提供幽会的场所，那么这把房间的钥匙会在谁的手中呢？从孙喜旺口述的情况来判断。
0: 房间是严氏和奸夫使用，那么钥匙就应该在这两个人手里。对，应该是这样。好，
2: 既然如此，我们做这样几个假设：首先，假设那把钥匙掌握在严氏的手中；其次，假设严氏不慎将这把钥匙丢失；再次，假设钥匙丢失的原因是被人盗走的。
0: 那你们想一想，谁最有可能偷盗这把钥匙呢？偷盗，
1: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0: 孙喜旺，家中除了你和严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吗？
1: 还有丫鬟春香，
0: 除你三人之外，再无旁人了。
1: 正是正是，
0: 今日你出门前见到春香了吗？
1: 春香昨日是一夜未归，不知道哪儿去了。
0: 明白了，县令大人，
1: 先生，你命人将两名死者的尸身抬来，我要让孙喜旺辨认一下。好，去把尸体抬来。
3: 是。
1: 先生，啊，他认识死者。
0: 如果刚刚的三个假设成立，那么那具女尸就应该是孙家的丫鬟春香。
1: 大人，你说什么？女尸，春香。
3: 县令大人，尸身抬到。啊，孙喜旺，你看一看。啊，春香，田六，这女尸真是你家丫鬟春香？女的是丫鬟春香，男的是几个月前雇的一个伙计，叫田六。他怎么和春香在一起啊？又说对了。
0: 把尸体抬下去。来人，在。把孙喜旺押下去。好，快走。刚刚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孙喜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跟踪严氏和那个奸夫，掌握了确切情况之后，才于昨夜动手。可这二人却好像事先知道有人要去谋杀，因此。 临时更换了幽会地点，
2: 这的确很奇怪。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0: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由于严氏保管的通衢客栈地字甲号房的钥匙被人偷走了，因此他们才不得不换一个幽会之所，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令他们幸免于难。
2: 哦，原来是这样。 我说您刚刚为什么要问是谁盗走了客房的钥匙？
0: 盗走钥匙的人就是春香。

0: 他与伙计田六相好，却苦无优惠之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岩石的秘密，于是他在暗中将钥匙盗走，于昨天夜里约好情人田六进入店中偷欢，不想却被凶手所杀。
1: 可先生，春香是个下人，公然偷盗主人之物，一旦被严氏发现，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
0: 通奸在本朝是大罪，要被凌迟处死，这一点严氏心里很清楚。春香更加明白，即使严氏知道是他偷走了钥匙，也不敢声张。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行为却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1: 那么先生，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是为了杀死严氏和奸夫，还是冲着田六和春香来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要想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搞清楚与严氏幽会的那个奸夫究竟是何人。只有查清了这一点，才能确定杀人凶手的真正动机，才能够彻底破解此案，抓出凶犯。
2: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奸夫呢？
0: 这件事还要着落在孙喜旺的身上。
2: 哦，
1: 先生，是不是您已经想好了？
0: 还是老办法，敲山震虎。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家可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从没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儿。
1: 小玉，小玉，
2: 啊，启旺，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0: 众位大人，这就是着其言事，还不给大人见礼。
2: 啊，众位大人，妾身有礼。
3: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

0: 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

0: 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

0: 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

0: 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

0: 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药箱里掺的是什么呀？既不像三奈，又不是川芎。爸，你闻闻看。
1: 哎，藿香嘛。叫点什么吃的，该去看榜了。
2: 算了吧。你们懂得什么叫做学问呢？抱住一部五经大全吓唬人，不行了。依你，天文、算术、地理都当作学问？
3: 你说漏了，沈茂先生，还有工艺、物理、医学

0: 瞧见没有？其中有名的医生李岳池李老先生，这才是学问家。
1: 这是信口雌黄，医生可以成为学问家，卖野药的也都可以成为学问家了。
2: 什么？你无知到极点了！
3: 天恒，你瞧不起四书五经，干什么也来考？想把你那个杂学捧起来吗？
2: 下流！怎么？你翻脸吗？恼羞成怒啊！
4: 哎，真成怎么
5: 样？时珍，爸，天二哥讲的是咱们医学，他讲的话对，
6: 对，正合你的心意，是不是？
3: 哎，爸爸来，爸爸来。
7: 捷报，贵府沈老爷沈茂，高中湖广乡试第27名。
1: 恭喜沈老爷连中三元了。
2: 恭喜！
1: 到后边来领赏钱。天恒，搞你的杂学去吧，啊！

老弟，你看，咱们这儿就算出了这么个人才，可是我还要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才是学问，空谈是没有用的。

0: 我们李家几代做医生，到处给人家看不起。我叫你去考，还不是为了你。老爸，我实在对不住你，可八股文我就是钻不进去嘛。
1: 孩子，你以为学医就容易？

0: 实战。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1: 爸爸，您就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生如逆流船，
2: 生如逆流船，
1: 心比铁石坚，
2: 心比铁石坚，
1: 望父全儿志，

0: 有事吗？
1: 我爸爸托您去那里大夫，我妈病了。
0: 哦，那就赶快走吧，我正要给他输水草去了。走。李大夫，明天还要请过来再给看看。
2: 好，要来的。
0: 只管。
2: 不不不，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没钱不要紧。
0: 还是拿着吧，你要是不拿着，他心里更过意不去了啊。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你们。
3: 来来来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2: 不了不了，改天了改天了。
0: 李大夫，李大夫，妈，李大夫。
4: 哦，李大夫。
2: 啊，老太太。
4: 好，
2: 你好。
4: 李大夫，您别回去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2: 不了不了，改天了。
0: 请问李时珍，
5: 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远了，1000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2: 那好，跟我走吧。
6: 他就是李大夫。
5: 娘，他就是李大夫。
2: 请请请。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7: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家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2: 哎，这不是老魏吗？老总，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事？普星级掌柜的有病，舍不得花钱，贪便宜找这么一个卖野药的来，弄得人事都不行了，现在。哎，老王，你懂得药啊，你进去看看，李大夫还在里面呢。
8: 这就是那个家伙开的药方子。

0: 你怎么知道啊？这是虎掌啊！这房子上没有的呀，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虎掌当成漏篮子了。
1: 这可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2: 这个药铺很好啊，有些药真容易弄错啊。今天总算我的运气好，遇到您的相公，要不还不得给他们关起来呀？哎，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了，受气不说，有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可肚子叫得像打锣鼓唱大戏，可唱的都是苦戏呀。
3: 老大夫，请。
4: 请随便用点吧。

0: 有位真祥老先生，你们认识吧？
1: 没会过。
0: 也是一个行医的，有学问啊。我们这行要做到像真祥老先生，像你们父子这样，那就替我们这行争光了。
1: 哪里哪里，
2: 您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像您今天送。

0: 根据我这些药方子，就是很珍贵的。
1: 你们这么一说，那我倒想多活几年了。
2: 来来来来来，
3: 我来我来。
0: 哎呀！
4: 带着陆总，
0: 谢谢了。
1: 这不可以，这不可以。
5: 李时珍说放了，你就把人给放了。你这个地保啊，算是当到了家了。你以为你一流眼泪，我就饶了你了？带着书，跟我一块去找李时珍。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来，小丽。请书房坐吧。
1: 你儿子呢？请他出来吧。

0: 怎么样？出了点汗了没？
1: 哎呀，李大夫，你一宿都没睡了，太累你了，你得歇歇啊。妈这儿来
0: 啊，进来吧。
2: 妈妈，
0: 好，来来来，别哭啊，别哭。
2: 妈妈，
0: 乖乖乖，孩子，别哭啊。
2: 妈妈，妈妈，
1: 乖，不哭啊。等妈好了，我们出去玩儿，跟妈到庙里去看戏啊。

0: 李大夫，您救救他啊！他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这一家子就更苦了。
1: 您回去，你看我能走得开吧？不去。相公，您不回去不行了。包先生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
2: 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救他
3: 什么的？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酒朝的。
0: 要是少放点嘴了，
4: 李大夫，包先生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你回去吧。我不要紧了，李大夫，你快回去吧。我觉得好点了，真的，我真的觉得好了。

0: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
1: 什么？
0: 啊，请等一等。陆兰子是不是虎掌？他会告诉你。
1: 我们的书上这么说，我们就不错。
0: 你搬的这本《日华本草》是错了的。你看，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
1: 你放肆！就是错了又怎么样？
2: 好啊，胆子可不小。
3: 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先生讲话吗？这要把包老先生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4: 太目中无人了，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
0: 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
1: 让他认错，
0: 今天不认错饶不了他。
1: 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0: 爸爸，
1: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5: 月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圣德堂了，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1: 是是是，
5: 要想毁坏我圣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1: 不敢不敢。
5: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6: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
7: 好。

0: 李大夫，爷爷，您不要跟这种人生气。
1: 时珍呐，快给乡亲们看病吧。

0: 爸爸，爸爸，
1: 干什么？
0: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1: 我输赢。
0: 啊，那您睡吧。

0: 您起来了，您坐，您坐。
1: 你什么事
0: 啊，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1: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0: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图君本草上有错误，日华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1: 哎，
0: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啊，
1: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0: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1: 我们上奏朝廷，

0: 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1: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2: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0: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2: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0: 哈哈，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2: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0: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2: 我一定要拜你做老师吗？
3: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
0: 是
3: 武昌楚王府来的啊。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4: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0: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岳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这呀、啊，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师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0: 告别了。
1: 爸，你看怎么办呢？
2: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里边怎么办呢？
2: 我来给他们治。
1: 啊，
2: 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就是这个奇怪病，什么样的好菜好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吃拿人瘦，不大肯吃药，你看怎么办？
1: 先不忙用药，我得多看一看。
2: 你别来动，

0: 快点。
1: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治脾药治之。
0: 虫，
2: 快开方子。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697-9599，4008569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禀报王爷，
4: 什么事？
3: 世子服药以后，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娘娘急得直在那儿哭。
4: 府医呢？快叫府医去看呐！
5: 府医在，府医在。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6: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
7: 李时珍到了。
4: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6: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4: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6: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
4: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这三炷香。
6: 是。

0: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1: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娘娘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凤池所缺个凤池镇，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2: 王爷，时珍实在都不敢领受，
1: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2: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1: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

0: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1: 是。

0: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1: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
2: 吃下去。
1: 黄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服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3: 什么元火上身，会烂掉肚肠子的。
4: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铸体，白玉为胎呀、啊，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2: 下去，滚！
5: 王爷，
2: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辞证？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休你的本朝去吧。
1: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2: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1: 谢王爷。

0: 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不是？我早说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请看了再说。

0: 这门学问。自从汉朝出了《神农本草经》以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薪火相传，代代不绝了。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就没有人修本草，旧的本草就不免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读古人书，就应该要善学古人的长处，把他们对的和不对的分辨清楚，可不能让这些老本子把我们限制住了。
1: 郑老师，您说的是啊，老本草有的把两个名字的一种东西分成两种药，有的把同一个名字的两种东西当成一种药，这不都是毛病吗？
0: 对，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了。
1: 郑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你是谁？我叫李时珍。
0: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1: 可是我已经向开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了，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0: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啊。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0: 远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1: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0: 好。

0: 这是礼部衙门来的公文，是皇上交办的紧急事件，顾可学、顾汉岭献的秋诗方，皇上说好，礼部要本院赶快配医料。
1: 吃下这药去啊，80岁老头也会变成小伙子。
2: 听说啊，是要用童男童女的。
3: 啊，就是你表现爱的。
4: 皇上交办的事件，我们就得马上办。
5: 啊，立刻办。
4: 没别的事了吧？好，那咱们就散。
5: 散了，散了。
6: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7: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4: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6: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7: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6: 不能那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4: 哎，我很奇怪，你就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6: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4: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6: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1000多种药了。好吧，请多想一想。
4: 李时珍，
7: 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啊！
4: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
8: 我说李时珍长，
9: 您谁？您
8: 怕死吗？怎么样？
9: 怎么？
8: 你以为这太医院里只有一个人吗？
9: 你怕死吗？
8: 你
9: 闹了！
8: 你不要劝大家捧着你。
9: 走，你这还狂
8: 了！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6: 你不准，我再定。
4: 你就是第1000次、10000次，也不准。

郑老师，你说的对，石头，石头，全是石头。哎，楚王府太医院炼丹，炼丹，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他们哪里管老百姓的死活？我就不信朝廷不休，本草就休。

本朝应该要重修，不过单靠一个人那是不行的。这是我30年来批的本草书，你拿去吧。这不是为你，是为咱们的医学。

我本想不拿给你看的，可是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还说，你绣本草用得着。

0: 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是还得往前进。
1: 爸爸，你的指望不会落空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师长李大夫要修本草，征求药书药方的。哦，
4: 你爸爸在家吗？
5: 在，请你拜寿吧。哎，
3: 这是炉甘石，有人拿来治眼睛毛病，说是开矿开出来。
5: 哦，那真太好了，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来来来，请里面来。
5: 好，
3: 你们看，这么些人寄书给我，寄药给我，还有人寄药方子给我，有这么些个人帮助我，我就能走遍天下，把四海三江之内的东西都找得来。我还怕本草修不出来。
6: 是啊，现在做这个事已经不是您一个人了。
3: 对，也有你们的份儿。
4: 我们
3: 是
4: 亲自拜见。
3: 现在麻烦的倒是这个，你们看，一个百合，三本书上就有三个说法，可是这叫三丹，这叫卷丹，并不是百合。还有一种曼陀罗花，那是古人用来做麻药的，本草书上就没有记载，我也只是听说，就从来没见过。你们说，我如果不到深山去采访，把实物拿来对证明白，那怎么成呢？
4: 李大夫，你赶快走吧，你去采访吧，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大家来替你做。家里的事啊，您放心好了啊。
5: 爸，螃蟹来了。
3: 螃蟹？
7: 你看还认得吗？

0: 您说过的，等我长大了，一定收我做徒弟，请您收了我吧。
1: 这不是10年前的小刘吗？哎呀，长这么大个了，简直成大汉子了！瞧你这么弄一身土啊！
2: 他在黄冈县念书，刚赶回来的嘛。
1: 好孩子，一直念念不忘，要拜你为师啊！
2: 刚才还害臊，说没钱给老师做见面礼呢。
1: 你已经给过我见面礼了，那就是你的决心。怎么，李时珍不来了？
3: 不，他说明天就要入山了，忙着整理行装，来不及跟我辞行来了。
4: 包老先生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这个人呐，野心太大，自不量力。回家以后就老实点吧，还要自己修本草。我看呐，他修到老，修到死也修不成。

0: 多管教管教孩子们啊。
1: 孩子们倒都听说的。
0: 你也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1: 我结结实实的，怕什么呢？
0: 放心吧，我这次从山里回来以后，就闭门著书，再也不离开家了。
1: 但愿如此。

0: 吃货原来是这么个采访，你们采药的人可真辛苦了。
1: 哎，这有什么呀，粗活啊，只要有胆子就行。李大夫，您做的这个事儿才不容易呢。
0: 请请请请。请问你们这儿有曼陀罗花吗？
1: 曼陀罗花？
0: 嗯，
1: 这种药听也没听说过。
2: 这是在烧什么呀？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
1: 我们这儿啊正闹牛瘟呢，一个过路卖药的叫烧的，还给开了个药方来，幸亏是他呀。
0: 是什么方子？
1: 那可不清楚。
3: 好像里边有大黄。这个人也稀奇了，他专摸牛鼻子，摸都没汗呢就给加麻黄。
1: 嘿，卖药的，你那点方子呢？拿来我们看看。
4: 怎么有错吗？谁要说谎骗人，连畜生都不如。
1: 不是啊。

0: 有位李大夫想给你讨教讨教。
1: 李大夫，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听说您在修本草啊？
0: 是啊，我是出来找这药草的呀。
1: 那您用得着我了，我跟着您去啊。

0: 你给我吧。
1: 把杂技给我呀！啊，修本草全靠他了啊！这是老师的命根子，丢不得呀！

0: 好。
1: 苦啊，要是在家里，您的衣服破了，何至于自个儿缝啊？啊！你呀、啊。

0: 老师啊，您想师母了吧？愿你今晚也能做个好梦啊。
1: 我我一辈子没老婆，好梦难成哦。老师啊，
0: 嗯，
1: 听见没有，狼叫。哎，
0: 狼叫。
1: 哎，睡觉吧，睡着了狼就不吃了。
2: 快进来吧，
1: 快点搞个火，
2: 快把你们冻坏了。
1: 哦，我给您找到个人，他说他们的家乡山上啊有曼陀罗花。
2: 哦，
1: 不过山上的老道说是仙山不许采药，要是被他们看见了
2: 那可不得了啊，
1: 他们不许我们采。
2: 哎，那我们就
0: 可手长在我们的身上啊。哎，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是啊，我看找的东西差不多了，你离家好多年了，该回去看看喽。
1: 我们可以满载而归了。

0: 就是他们。
1: 好大的胆子，想偷神草！告诉你们，神不许动的东西，谁也不许动。
2: 天生百草就是给人用的，您把这些药草霸占住了，您可让它烂掉霉掉，也不可给老百姓用，这就是你们的神。
0: 哼，不许乱动，放开我，那是我老师修本草用的，是我老师的命根子。放开！
1: 哪里是修什么本草，简直是毁坏道教。

0: 杂记本，还是没找到。
1: 我会死了，杂记也丢了。
0: 老师，您别难过了，咱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或者再走些路，再过几个冬天，咱们再从头做起。

0: 王姐，啊，你说说看，这种药能治什么病？
1: 这种药气味辛热，有毒，能杀虫攻毒。
0: 完了。
1: 哦，老师说过，可以做大风油治大风病。
0: 哎，记着，这是最要紧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开！
3: 哎哎，
2: 快点快点！
4: 咱们这儿的道正司啊，怎么也给抓起来？
5: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啊，听说是福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6: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7: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0: 你。田二哥，哎呀，你呀，哎呀，想不到在这儿碰着，
4: 哎呀呀，哎呀，老弟，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0: 你看看你自个儿啊，
4: 怎么样？这几天干什么呀？
5: 开书店，
4: 好，
5: 刻书，
4: 好，
5: 走，咱们酒馆谈谈去，
4: 走
0: 走，
4: 嗯，
0: 我这个几年呢，真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真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哦，来来，拿来拿来，我从前的杂技在山里丢了，

啊，老弟，苦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教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哦，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您还得几天写完呢？好了，写好了，书写好了。走了费事30年，读书800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呢，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1: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3: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
2: 老师老师，妈妈老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4: 爸爸，您书写怎么样？给您道喜。恭喜，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5: 好，大家恭喜，大家恭喜。
6: 您来看看，
1: 你看。好，水火土进士，好，分类了，分类了，草了，一共多少卷？
2: 52卷，60类。
1: 药呢？
2: 1892种。
1: 新加进去的药呢？
2: 374。单方是1161。
1: 没问题，单方。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症

0: 过了，给归了个种，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1: 去歇歇去吧，啊！
0: 我。
2: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0: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2: 我怕他们给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0: 同学。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2: 是啊，
0: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2: 好，好，
3: 来来来，
4: 去去去。别看我的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将来这书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我都能看得清楚啊。
2: 到底呀，李大夫。
5: 我看见包香参这个老狗啊，坐着轿子好像上您这儿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5: 哎，可真得当心呐，这个老狗啊可坏透了。
6: 李大夫，请您再给我换一本抄一抄吧。
0: 不行，换一本。
5: 是真的，我来给你道喜来了。
7: 乡亲们也都来道喜来了啊。
0: 坐吧，坐
7: 啊，坐坐坐。
5: 书写成了，你费了不少心血啊，这是我们全齐州人的光彩哦。我们是老世交了，我要帮你早点把书刻出来。
2: 谢谢了，我们的书田大已经答应给刻了。
4: 啊，包老先生，你来晚了，人家南京的田二哥给刻了。既然是有人刻了，
5: 哎，那再好也没有了。
4: 是啊，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啊。

0: 醒醒！
1: 什么事啊？
0: 我托人带信给田二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怎么没来信啊？
1: 哎呀，你看我刚睡着啊。
0: 你倒是还睡了吗你？
1: 你这么老不睡也不成啊！你要生病的。田二哥不来信，也许是不在南京了，也许出门了，生病了，出了什么事了？
0: 你看你想得到全，你
1: 问嘛我就想嘛。
2: 螃蟹，
1: 你叫他干什么？
0: 我叫他一站看看有信没有。
1: 哎呀，天还没亮呢。
0: 石头叫了好几遍了，还没天亮呢。
2: 螃蟹，
3: 什么事，老师？
0: 哦，没事，睡吧。
1: 哎，真是越老学得个越烦呢。
0: 你看，这么要紧的事儿，他嫌我烦呢。
4: 哎，李大夫，没有您的信呢，您何必要自己来呢？有信马上给您送去。
3: 老师，老师。
5: 哎呀，老师啊，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有信吗？
0: 没有。

0: 是真的。哎，停轿，停轿。
1: 你从哪儿来啊？南京有回信来吗？哎，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客吧啊。
2: 不，我不能失信用。
1: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了，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
2: 好吧，
0: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1: 这是24行小字版，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0: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2: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1: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

0: 比如你在水银巴豆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
1: 鲍龙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巴豆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呢，把它删掉吧。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删掉。
1: 方宪，
2: 好，
1: 把手稿收回来。
2: 是。

0: 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啊，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这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的，我当时他真的来替我磕书的。你
0: 爸爸，你上后面歇歇去吧。
2: 你上哪儿去啊？

0: 要把树刻出来，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1: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把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
1: 行了，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树，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2: 爸爸，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树？树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0: 大文堂看着，大文堂叔父看着。哎，别走过了吧。
3: 你有啊，
0: 也许在前面吧，前面啊，看着看着。螃蟹
3: 老贾，大文堂叔父在哪儿啊？
4: 后街一下桥就是。嗯，
3: 老师过那个桥就到了，你累了吧，
0: 走走走。
3: 好。

0: 先生，你知道这怎么回事？
1: 天仙人马你抓去了。
0: 为什么？
1: 说是啊，刺客尽数毁谤朝廷。
0: 他的家人？
1: 我不知道。
2: 哎，老先生，
0: 哎呀，真是没想到。
3: 我早想到了，走，我们自己不是带着

0: 找书店，自己刻。
1: 螃蟹，
0: 钱留不了银子，
1: 你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

0: 好人呢？这么大岁数，还给他们抓去关监狱？
1: 你叫他啥？
2: 老师。走，
0: 回去，咱们回集中去。哎，老师，
2: 老师，
0: 这是个什么石头？

停！哎，停停！看，那什么？娜娜，哎，我年轻了。

快，快扶我去看看。看什么？你不知道。

0: 老师，
1: 滚吧，
0: 哭什么？
1: 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你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
0: 我死不了你，方孩子。
1: 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

0: 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2026年7月18日，八药集团联合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西亿元连锁有限公司于太原市万柏林区五月广场开展"喝三精蓝瓶科学长高冲冲冲成长季"主题路演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儿童成长营养核心痛点，重点宣讲早锌晚钙吸收无碍的科学补充思路，搭配亲子互动游戏、一对一长高科普答疑等多样形式，为到场家长传授科学营养搭配、青少年身高管理实操方法。三精蓝瓶钙、蓝瓶锌凭借均衡科学配方、易吸收的特点，适配儿童成长需求。活动现场收获众多家庭的认可与好评。
2: 2026成长季路演活动大力普及早锌晚钙吸收无碍科学分补方案，提升大众对儿童成长营养、身高管理的重视程度。
3: 希望借助本次线下活动，把专业、好理解、可落地儿童营养与身高管理知识带给太原市民。

0: 江东，你打真好。
1: 江三同志，打得不错。有这么两手，到哪儿也吃不了亏。
2: 敌人四次强化治安，在任堰镇地区搞得很凶。咱们在那儿的群众部的基础，几次都被搞垮了。这回下去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的。
0: 试试看吧，政委。我是当地人，这是个有利条件。
2: 当地人，好啊，我这也有个当地人。你来看，这个人是谁？
0: 是我们家老二，他在国民党队伍上混事。
2: 是啊，可是摇身一变，现在又是汉奸犯了，当了个伪军中队长，就在任堰。
0: 他也在任堰？
2: 是啊，任堰是我们的交通要道，所以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是咱们飞扬县武装工作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任堰这个据点距离飞扬城里只有40多里，将来还要拔掉这个钉子，给正规部队解放飞扬城创造条件。你下去以后要利用你哥哥的关系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他争取回来，你估计怎么样？
0: 试试看吧。他从小就不干好事，好吃懒做，胡作非为，一家全靠我上山打理。不提这些了。政委，我什么时候下去啊？
2: 敌人正在赶修太丰公路，看情形是要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你要马上下去。
0: 是，政委。
2: 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可千万要加小心。
0: 是，进来。

0: このゴロミソがいいが全部の工事はいつ修復できるか
1: 司令夸奖你呢说葫芦沟修得还不错可是全部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2: 报告司令再有三天全部都可以完工
1: 你看看一内看那拉子
0: 真不
1: 好吧里马斯
0: 哟西
2: 请司令放心
1: 都走关辛苦
2: 这一带我敢说八路军的插翅也飞不进来了

0: 你他妈干嘛吃的？
1: 鱼，妈的，
2: 鱼，
3: 你去找我牲口，我来帮你。
2: 好。
4: 哎哎，老总，哎，老总。

0: 向后转，走。贾三哥，我老婆在长兴口，这怎么能去呢？
1: 咱们不能去，听说村庄那姐姐去可受罪了，什么下场都不干。
0: 走，
1: 咱们不能去，
0: 咱们回去。
1: 走，咱们走。
0: 村长，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哪一个村都得轮的。这要捐要税要粮要差，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今你们又要，你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还让我们活不活了？你
2: 是啊，这样这样，
0: 捣什么乱呢？告诉你们，上边来了公事，要抓捣乱分子呢。
3: 是啊，今儿早上在公路还打死了个黄协军呢。咱们庄的曹铁柱也跑了。
0: 王大成，胡说什么呀？

0: 都是些年轻人，这点事儿还发愁吗？啊，再说呢，这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去了啊就是洗洗衣裳，要是干别的，那皇军还另外有赏。
1: 真的？为什么不把你家人派去？
0: 刘玉梅，你问这个吗？我打开窗户说亮话，皇军要的就是你们这号人。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军？
1: 我家就我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有谁当八路军？
0: 哼，知道。哎，我问你，为什么你一直不找婆家？啊，等谁呀？哼，告诉你，蒋三这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你白等。

0: 三儿啊，妈可把你盼回来了。
1: 妈，妈，你不是想三哥吗？做梦都梦见三哥，现在三哥回来了，你怎么倒哭了？
2: 五儿，到外头去看着点儿。
1: 好。哎，三哥，你可别走啊！待会儿我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3: 现在就说吧。
1: 你什么时候回山上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
2: 还要走？
3: 不走了。
2: 不走了就好。
3: 妈，你不是常筋骨疼吗？这是我从山上给你带来的特效药。你看，老在身上装了，装成这样。
2: 不要紧，能看见你啊，妈的病就好了。三儿啊，现在病得简直不成世道了，叫日本人欺负的不能活了。还有你二哥。
3: 我知道了，妈。他常回来吗？
2: 难得回来一下，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人性大变了，什么坏事儿都做出来了，村里人都骂死喽。这也是妈的快心病。
3: 大后天妈的生日，
2: 你还记得？
3: 老二回来不回来？
2: 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
3: 妈，你也是大后天想法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见他。
2: 见他干什么？见了他都敢把你……
3: 不要紧，我想找他谈谈，劝他少走。

0: 有点饿。
1: 嗯，真要能劝得他改邪归正，往人道上走，那倒好了，祖祖辈辈啊也少挨点骂。我给你弄点饭去。
0: 老四呢？
1: 给村公所治公差去了，天天要深更半夜才能回来。哎。

0: 三哥，你不走了，是不是要在这闹事儿？
1: 是啊。
0: 咱这家算闹对了，都是有本事的厉害人。你是八路军，老二是黄协军，看你们谁斗过谁去。
1: 老四，你呢？站着一边看热闹。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八路军，也不管他们黄协军，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要不是我呀，
2: 三哥，铁柱哥叫你快走。
3: 三儿，别走，留下，哪也别去。
0: 妈，不行，还是先躲一躲吧。
4: 三哥，铁柱，三哥，岗楼上下来人了，我找到了孙振东和王大成了。他们说据点里下来人到我家搜两回啊，
3: 那你快走吧。哎，告诉妈去哪儿。
4: 大娘，三哥先在村外塌坟里住下。妈，你放心吧。
3: 等一下，
4: 还有什么情况吗？
5: 村里正闹着抓妇女呢。

0: 这玩意儿在地窖里搁了2年多了，你看还行不行啊？行。老三，妇女们都被扣在村公所里了，我老婆也在里头，明天就看你的了。
1: 哎，那看你自己敢不敢干了。
2: 莫台，莫台，
1: 你给我站住，
2: 人家又没有向咱们咬人，这害到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要是惹出祸来呀，咱们就活不成了。
1: 爹，这年月扯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我看非干活不下去。哎，
2: 莫才，
3: 你莫才，
1: 三哥，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找你。
3: 好吧。
2: 老三，
3: 大叔，
2: 回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办法行吗？
3: 大叔，
2: 你不怕给咱们村惹出祸来？
3: 日本鬼子是喂不饱的狼，你越怕他呀，他就越厉害。再说，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害不管呢。
2: 三哥，王大成来了。
4: 老三在上呢。
3: 王大成，
4: 啊，
3: 有事吗？
4: 哎，我说老三呢，明天一早，据点里那个姓林的谍报总组长叫来领人来，日本人也跟着一块来，到时候咱们可加点小心。
2: 三哥，怎么办？
3: 去的人留下开个会。
2: 好了，乡亲们，去的人留下开个会啊，
3: 村子去，
2: 不去的人都回去啊。
3: 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4: 好好。
2: 快走了。

出什么呢？说你呢。

0: 还不快找啊你！哎呀，我的老奶奶，这时候你还哭什么呢？还不快往回跑啊！快走吧，乡亲们，快给李茂抬走！
1: 三哥。是你啊，
0: 玉梅。

0: 玉梅，
1: 赶快走，鬼子天不亮就到了季村了，准是为昨天事儿来的，说不定还到咱们村搜查呢。我看你还是往远处躲一躲吧。
0: 不怕，敢来就敢收拾，我去看看。
1: 哎，你不能去。
0: 我到村边看看就回来。

0: 玉梅，
1: 怎么样了？
0: 鬼子回祭点去了，这回我回来可就……你怎么了？我回来了，你还怕什么？

你怎么了？玉梅，玉梅。玉梅，你看火快着起来了。

0: 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走了吗？
0: 那我还骗你啊？
1: 我说你还是走吧，据点离这儿才6000里路，鬼子说来就来，他们还能放过你了？
0: 叫他们来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1: 你走了，你年龄24天了，现在回来也没个家，就住在他坟里。
0: 这儿不好吗？你忘了，鬼子没来的时候，我上山打猎回来，你总是在外边等我。
1: 没忘。
0: 烫手了，玉梅。你常想咱们俩的事吗？真不知道，
1: 真不

0: 队长，
1: 来，
0: 听我老婆说，你家三仙回来了。
1: 什么？
0: 你们家老三回来了？
2: 太岁头上动土啊，这胆子可真不小。上回的事情，我看准是他干的。
1: 真是他回来了。
3: 哎，你不是说他枪法很好吗？要是能够把他拉过来，你不也能在皇军面前？
2: 哎，二太太说的对，要是把他哄过来，山里的事情也就好办。
0: 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依我看呢、啊，趁早。队长，你知道咱们村的人呐、啊，都不是好百姓。蒋三好比点着了火了，要不趁早扑灭啊，将来是越烧越大。
4: 嗯，对，要趁早扑灭，要趁早扑灭。正好，王磊清，
0: 嗯，
4: 昨天老四来找我，明天我妈做生日，叫我回去。那我就回去一趟。
2: 好啊。
3: 哎，他四叔，今儿是妈的生日，你三哥怎么也不回家来看看呀？
5: 三哥，
3: 嗯，
4: 八路军嘛，还管爹妈干什么？
5: 二哥，今儿吃是吃，喝是喝，先别说黄线军、八路军那些事儿。
6: 三哥根本就没回来，
4: 把天都要闹翻了，还要替他瞒呢。
3: 你说三儿？
4: 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找找谈谈。
3: 好啊，那你们弟兄俩就好好谈谈。
4: 嗯。
3: 妈，您那人家也劝劝他三叔吧，他二哥还能错待了他吗？
6: 三哥才不当汉奸呢。
4: 你混，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0: 爸，
7: 三哥，
3: 三儿，
0: 妈，
6: 二哥，
4: 老三，给妈做生日来了，还有别的任务吧？
0: 都让你说对了。
4: 你们这回下来多少人呢？
0: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

0: 江八路军呐、
1: 二哥，你在人员当中队长，这个差事干得挺得劲儿吧？
0: 老三，别绕弯，有话就直说。
2: 嗨，一见面就这样，还像个亲弟兄。
3: 既然都是给妈做生日来的，他三叔，请坐呀，先喝酒吧。哎，那四叔五叔来呀，来。
1: 好，来来来。今天是妈的生日，咱们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先干两杯，祝妈长寿。
0: 好，对，祝妈长寿。

0: 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想……
1: 是啊，说到九九归一啊，中国人总是中国人。我只是劝你早点找条后路，
0: 让我上山跟你们吃黑豆去。我可没那个福气，就凭你们几只破枪想把日本人打走？
1: 日本人的威风啊，抖不了几天了，老百姓都起来抗日，这比什么都厉害。你想想，到处是八路军，到处是游击队，这你不知道吗？
2: 你爹活了一辈子没得罪过一个人，可从你当了个中队长，差点把全村的人都打遍了，要粮要款还要女人，
3: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1: 二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只要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还来得及。
0: 笑话，你二哥现在不敢说发了财了，飞行城的三家烟馆都有我的骨子，那两家客栈也是我开的，你叫我扔下这些跟你去胡闹去。当八路军算回什么来了呢？
2: 从你当兵走了十来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靠三儿一根火枪养活全家。可你
0: 可我也没错待着你，从那我回来钱给你们捎来过，东西给你们送来过，可你老人都给退回去了，这叫当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2: 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来的钱花了众人骂死了。
0: 哎呀，我看你们都中了八路军的毒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呢？
4: 别说这些个了，弟兄俩好容易见面了，和和气气的有多好呢。
5: 他三叔，人活在世上图个什么呢？何必那么东跑西颠的受那个罪呢？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只要是你愿意呀，汾阳城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
0: 老三，跟二哥干吧，没你的亏吃，只要我在皇军司令面前说句话，少不了你的差事。人家日本人是飞机打炮，一下就占了半个中国，连老蒋老严都和日本人拉关系，难道他们不比你看得清楚？你别信八路军那份宣传。
1: 从古至今，依靠外国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人有一个有好下场吗？你的好梦啊做不长。
0: 言下之意，你还是要在我这捣乱，可你也别忘了我吃什么饭长大的。你回来这几天把我这地方闹成什么样子了，我没抓你是看兄弟的情分，你要不知道好歹那可不能怪我。
1: 哼，我既敢回来，就不是你几句大话能够吓唬住的。我只是劝你早点认清前途，当汉奸只有个可耻的下场。

0: 我就明告诉你吧，我今天就为你回来的，你愿意也得跟我走，你不愿意也得跟我走。
1: 怎么，你想动枪？那咱们到外边去，别吓着妈。
2: 你干什么？要谁的好看呢？
3: 把枪放下。这是给我做生日啊，还是叫我早点死？
1: 妈，
0: 好，就是看妈的面上，先饶了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天下，你给我到远处发财去。
1: 我也明告诉你，我是非在这儿打鬼子不行。我老三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枪子了照样的不认人。你好好想想，到底走哪条道。
3: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0: 好，走着瞧吧。
2: 狗改不了吃屎。三哥，你也快走吧。
3: 三儿。
1: 妈，不要紧。
3: 快点，快点。
4: 队长，我给老太太拜寿来了。
0: 他妈的，你简直是混蛋，这时候才来。上来。蒋团就在村里，想办法把他盯住，还有铁柱。
5: 别掏了，没有了，没有了。
3: 过来，我看看。

0: 这什么？哼，你还说没有呢。
1: 啊，三先生，你这
2: 听说你到处找我，我这就来了。我就住在唐辛庄，人嘛也来了很多。不过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脑袋看牢一点。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少做点恶。今天你又瞧了李有德10块钱是吗？
1: 哎，是。
2: 明天送回去。
1: 我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
2: 今天先给你个警告，你要是敢再坑害老百姓啊，这玩意儿可就对你不客气了。记下来没有？
0: 记下来，记下来，
2: 记下来，记下来，兄弟。

0: 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了。好，咱们走着瞧。队长，你们家老三正在村里开会呢，要快呀，
1: 赶快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1: 叫钟春瑶队长。
3: 没有武器也一样的能抗日，我们可以不给敌人交粮交款，这也就是抗日。再说要武器也不难，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0: 会看错了。我一直守着这个院里，那蒋三他就是铁打的胆子，他也不能凑着这个时候往村公所里头跑。来两个人到戏台上搜搜。
1: 是是。

0: 没有吧？要是有人，那鸽子还能在上头吗？
1: 啊，姜三的哪里去了？
0: 继续搜他。
2: 奇怪啊，我明明看他在村子里边嘛。
0: 嗯，真怪了。

0: 王立兴，有什么话讲吗？
1: 兄弟，实在是作恶多端。乡亲们，我真是罪该万死。
0: 好吧，花牙。
1: 乡亲们呐，饶了我这条命吧，我再不敢给敌人做事了，啊，宽大了我吧，快点。
0: 宽大你？汉奸卖国贼，我们不杀你的头，我们的头就危险，拿出去。
2: 按抗日法令一条一款，判处极刑，立即枪决。
3: 队长啊，我这回可就靠你了，你可得替我报仇啊。
4: 好了好了，
2: 村所的人呐，下去都跑光了，好容易才找回王大成来。
4: 哪王大成？
2: 就是那村警。
4: 可是村长叫谁当啊？
2: 村长我看就叫王大成干吧。
4: 他行吗？
2: 就是胆小，别的我看，可是他自己还不肯干呢。
4: 那就由不了他了。
2: 对，那我就派人把他叫来，你先训一话。
3: 队长大人，这可不能让他来当啊。
1: 行了，
5: 报告，
1: 进来。
5: 队长叫我们来。

0: 村里去，想办法把蒋三给我抓住。
1: 是是是，
0: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尽管往死打，别怕，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嗯。

0: 原来是你们呀。
1: 哎。
0: 好啊，我这新官上任可吃不住你们这么吓唬呀。
1: 行了行了
0: 啊，你们这是刚从哪儿活动回来？
1: 嗨，城南城北长两条腿哪去不了啊。你看我们得了这么些胜利品。
0: 哦，是你呀？
1: 是啊。哎，你那打车呢？
0: 哎呀，那还不丢了，如今据点了，天天来人抓我，我找你好几次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1: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干吧，反正你在村里待不住了。
0: 跟着你们干，可我不会打枪，行吗？
1: 行，抗日工作也不光是打枪，再说你慢慢的就会啊。
0: 那就好，我们村想干的人呢多着呢。
1: 那好啊。
2: 老三，你看你要的这份伪军花名册，陈王贵已经给你弄来了。
1: 好极了。
0: 听说黄先军呢到处打听你，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上。
1: 好啊，他们想找我呀，我还正想找他们呢。哎，来了来了，我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秦洪胜，后面那个叫张全明。
3: 不许动，马上举枪。
4: 我看咱们先认识下再办事吧。我就是蒋三儿。
1: 啊，蒋三儿，
4: 听说你们到处打听我是吗？
0: 没有的话。
1: 不不，我们是到九日社村要粮去了。
4: 啊，你叫张全明？
1: 是。
4: 是季村张老四的大儿子吧？
1: 是是。
4: 哎，你叫秦洪胜？
5: 是。
4: 河北人对吧？
5: 河北人。
4: 你们的情形我这里都有一本账啊，你们干了些什么我都清楚。
3: 站住
6: 站住，
1: 提住，今天跑了还有明天呢。
7: 我告诉你，我们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对你们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可以宽大。
1: 是是，
7: 张全明。
1: 哟，
7: 你可不要糊涂啊，人往高处走，鸟往明处飞，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是啊是啊，
7: 我们认识你爹，那可是个正经庄稼人呢，你可不能学坏啊。今天宽大你
1: 啊，
7: 往后也用着你的时候。
1: 是是，
7: 回去把这些道理给弟兄们讲讲。
1: 好好
7: 好，你走吧。
1: 是。
7: 哎，

0: 拿走吧，回去好交差。
1: 啊，三哥，你不说要多搞枪吗？
0: 老三还说要多搞人呢，这你就忘了，多搞过来一个人，不比多搞过一支枪要重要的多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

0: 何をもそもそ知ってるかい。よく調べてみよう。
1: はい。
2: 哎，实打实说吧，你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吉田司令去。
0: 那是，那是。
2: 嗯，有一回在你家里，你把他放跑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放跑的，凭良心说，不是我，那是。
3: 你爹杀了六。
0: 的确不是我放的，那次是我妈拦住不让抓，是他放走的。
3: 妈妈的不让抓。
0: 是，妈妈的放跑了。
3: 嗯，杨三的现在哪边去了？妈妈的知道。嗯，你的呢？回去的妈妈的要人，你的明白干？
0: 明白明白。问我妈妈要人。
3: 嗯，哟西。
4: 妈，快点吧，三哥三嫂等着咱们呢。
5: 你别忙，天还没黑。

0: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还不好好歇一歇？还看书呢？哪来的那些心劲儿啊？
1: 将来到了新社会啊，咱们要管大事儿，不学习能行吗？
0: 你这些话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可谁知道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1: 别着急，慢慢的来。你看，这会儿比春天就好多了。
0: 可是这阵抓你也比春天厉害了。你呀，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竟要出点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呢？
1: 不会的，现在咱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好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在我家里就得听我的，整天的在外头跑，好容易回来一趟，还不好好歇歇。

0: 妈怎么还没来呀？是啊，妈还不来。你不说去年8月15，妈也看见了。那时候妈可想你了。 净跟我谈你的事儿，一直谈到半夜。这两天妈也念着你，说好歹的要过个团圆节，亏得你今天回来了。是啊，什么时候能够让妈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好了。 说你呀，应该想着点家里的人，别净叫别人为你操心。我知道，玉梅，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
1: 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那时候啊，八路军也下山来了，日本鬼子也让咱们打走了。
0: 到那个时候，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你也就不会老在外头跑了。不，日本鬼子是让咱们打走了。 可革命并不算完，该咱们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2: 三哥，三哥，三哥，不好了！
0: 怎么？
2: 妈被他们接走了。
0: 被谁接走了？
2: 老二。

0: 我为他受了多少苦都先不说，可是妈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他担惊受怕的，他再这样闹下去，咱们全家都为他掉脑袋。
1: 是啊，妈，那可不得了啊。
0: 妈的饭都凉了，换点热的了。
1: 哎，不用了，我饱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兄弟往死路上走，还得劝他早点来投降皇军，这让他们全家都好。妈，我看你让人家劝劝他吧。
1: 对了，妈，您劝劝他吧。你叫我劝他，他还叫我好好劝劝你呢。
0: 好吧，我自己来找他。最近老三常回家吗？
1: 他不回家。
0: 妈，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得回去了。
0: 妈，我明告诉你吧，今天我请你来是奉皇军司令的命令，是让你来劝降蒋三儿，你既不答应，那就要委屈着人家了。
1: 啊，你还想把你妈怎么样？妈，昨晚上万路也实在是没办法，妈走后她难过了半天，今儿个一早她就买了点心要我给您送来了。哎，全家都跟着老三受连累，他要是早点过来那有多好。妈，您老人家也应该想明白点。我都明白了，二太太，你请吧。

0: 三哥，这账你为什么往妈头上记？你也不想一想，是谁把你养大的？这叫什么话呀？
1: 扣起妈来，完全是皇军的意思。再说，妈在我这还能受罪？
2: 哼，他四叔，有本事回去把老三找来。
0: 我没那样狼心狗肺。
1: 老四，别误会你二嫂的意思，她是叫你劝劝老三。
0: 你们自己劝就好了。
1: 可是，妈就永远别想出去了。你知道，找不着老三，皇军要砍妈的头，连我也跟上倒霉。
0: 你们有枪有刀都找不着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管这些闲事儿。
1: 我写封信，劝你三哥早点过来。你只要能把这封信转给他，妈的事儿就能了结。怎么样？
0: 那你就快写吧。
3: 后天有一批延安的干部要到太行山去，要你们想办法把杏花村那个岗楼给他控制住。
4: 那还不容易，里边只有一队伪军，三八两下子就收拾了。
3: 要打咱们部队自己也能打，可是一打开了，把整个平川各个据点的敌人都惊动了，就会影响更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用不打的办法把这个岗楼给它控制住。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
4: 站住！你们中队长在不在？
5: 你谁？
4: 蒋三儿。你们队长先行叫我来，告诉他我来了。
5: 好，你等一等。
4: 都谁在？就队长在家，别报组长进城去了。
6: 好，
4: 把大门拔住，谁也不让进去啊。
6: 知道。
5: 队长，请你进去。

妈在哪儿？天冷了。

双枪手，你那一只呢？好样的，你早就应该过来。

0: 当个穷八路有什么出息？是图名呢还图利呀？这回怎么想通了？
1: 我不能让妈跟着我吃苦啊。
0: 是啊，妈为了你没少操了心的，连我为你都受了不少的苦。等院里弟兄们解散。
2: 是。
0: 老三，你别怪你二哥，我刚才这样做是叫你以前几次把我教训怕了。抽烟吧。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打个电话给中村小队长，报告他一下。
2: 喂，喂，
0: 二哥，你办事也太冒失了。等咱们兄弟俩商量好了以后，再敲锣打鼓也不迟。咱们还不得朝日本人要个条件？
1: 哼，你还懂得这个？
0: 人总不能干没利的事儿。
1: 能带多少人来？那可是你起家的本钱。
0: 那你让我当什么吧？
1: 哼，那就看你自己了。能带个十个八个人过来，顶少弄个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的饷钱，一个月就30多块大洋。再有两次出差的机会，那就说不清了。
0: 二哥，今儿个晚上就有个机会啊。
1: 机会？什么机会？
0: 今儿晚上啊，就看咱们哥俩的了。
3: 通知大家准备好，9点钟过封锁线。现在是8:45。
1: 喂，你们睡觉去吧。
4: 这事儿，
1: 好，你说吧。
0: 10来8个人当小队长，那我要是300人呢？
1: 300？真的？
0: 真的。
1: 好啊，人越多越好。
0: 不行，你才是个中队长啊。
1: 这个咱们有人就好办，你那有300，我这有128，吉田司令的信任咱，改编成个大队没问题。二哥当大队长，你来个大队副，怎么样？

0: 不行，弟兄们怕过来长不了。
1: 胡说，怎么长不了？咱们还有日本人呢。
0: 日本人要垮了呢？
1: 垮不了。日本人真要垮了，燕儿哥还有办法，就慢慢跟他们说，这好办。
0: 不行，人都来了。
1: 人都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0: 在炮楼那边。你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让他们过来。
1: 什么？
0: 哎，你放他们过来。过来以后啊，

0: 对计算。到那个时候，二哥，
1: 想的可倒真美。
0: 二哥，你先别着急嘛，你。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做梦。
0: 二哥，你看我这还有一件，
1: 不许动，不许动！
0: 告诉你，枪里缺撞针。
1: 不许动，上去。
0: 赶快下命令，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
1: 我不下，有本事你就开枪吧，你别忘了这在我的据点里。
0: 你也别忘了，我是八路军。你要敢不下命令，我就枪毙你。我问你，怕死不怕死？

哎，新华春岗楼啊，什么把岗撤了？你是谁啊？啊，是蒋队长，是马上就撤，是把岗撤了，这倒省事啊。走啊，走走走。

0: 三姨，你早。
1: 啊？
0: 干什么去啊？给队长送洗脸水去。
1: 还没醒呢，等会儿再进去吧。
0: 是。
1: 队长醒了，告诉他，我出去溜溜。
0: 是。
2: 报告。报告。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问你，那个刘玉梅到底供出了什么没有？啊？什么？没有。
1: 何でも話しません。
2: バカ野郎。
1: では一ヶ月以内必ずジャンサルの遊撃機体を殲滅しろ。
0: はい。蒋队长，蒋队长，司令命令你，限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蒋三的游击队。
3: 是。
4: 吉田司令给了期限了，到时候再抓不住蒋三儿，就要你我的好看。
1: 队长，你不要着急嘛。这一次把老太太和刘玉梅放回去，蒋三儿一定回来看他了。我敢说，只要他来，他就跑不了。
4: 老兄，先别那么高兴。等把事情办成功了，再说你计谋高呢。王大成来了没有？
1: 来了。
5: 王大成，来。
1: 啊，蒋队长。
4: 王大成，
5: 哎，
4: 你给我把我妈和刘玉梅领回去。
5: 是了，蒋队长。
4: 可是你得告诉老三。你告诉他，
5: 老三，我怎么能够见得着他呢？
1: 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
5: 哎，
1: 听队长说。
5: 好吧，不过要见到老三呢，那可真不容易。
6: 他们说呀，不管怎么样，也要叫我想法转告给你，叫你以后啊。少在这儿捣乱。
7: 张全民的情报说呀，据点里派了个便衣特务到这个村来了。
6: 哦，嗯，我看呢，这和他们放老太太和玉梅的事儿有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鬼。
7: 对，有鬼。敌人是想引诱我回来，好包围咱们。
6: 嗯，
7: 我到商庄去找王政委，有鬼咱们就抓。
6: 抓鬼？
7: 抓鬼。明天晚上我就带队伍回来。
6: 嗯，
7: 你在村子里好好布置下，找一找那个便衣特务，特别注意王立清老婆家。
6: 好。
8: 快走，
9: 你们
8: 快下山去，
9: 快走，
8: 你们听，
9: 这边干啥？
8: 对不对？

0: 老三呐，今晚上不活动了，不活动了，今儿晚上让同志们好好睡一觉。哎，老四呐，
1: 嗯，
0: 老二把我妈和玉梅放回来了，我得回去看看。
2: 这张
3: 牌非常好，
4: 不远。
5: 你叫
0: 一
5: 下
0: 我姐，小五，这个叫吓坏了，
6: 都找个地方啊！
0: 玉梅，我交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庄，交给王政委，说一切都布置好了。
7: 好。我去，四儿，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就陪你嫂子去，她才回家，身子怕持不住。
8: 我去，三哥，别让三嫂去了，你给我可手榴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老二去，我饶不了他。
0: 光打死老二，天下也太平不了。你们俩还是一块去找王政委，他会有事情给你们做的。好，你们俩一块去吧。
7: 我哪一辈子造下的孽，生了这么个绝情绝义的东西。
0: 妈，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
7: 三儿啊，你说这些傻话干什么？只要你平安就好了。嗯，
0: 妈，今天晚上你还是躲一躲。
7: 我不躲，我不怕他。

0: 不许动！小枪！
1: 又走漏消息了，刚走的。
2: 白亚，快来接走！
3: 这回中村小队长亲自来要人来了，你不说是不行了。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妈，你可别忘了，前天放你是我在皇军面前给你求的情。这回你再不恕我、啊。

0: 说吧，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四和五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你想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啊？三儿在我心里，你们抓不走。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忤逆不孝的，
0: 快，陆英啊，快说，三儿躲到哪儿去了？到底是说不说？

0: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黑良心的贼，你迟早不得好死啊你！
1: 话，
0: 三儿啊，三儿啊，快来呀，快来，把这些万恶的汉奸鬼子都杀光吧，三儿啊！

0: 又是城里出来修电线的碰上小三了，快把他们放进来吧。
1: 等一下，看清楚了再说。
2: 站下！干什么的？
3: 是城里修电线的，后面蒋三追来了，快，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
1: 快点，
0: 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往里进啊！

0: 快动！啊？怎么？原来你也是？今天的口令是什么？
1: 东亚

0: 喂，喂，技师们，找队长，我们队长马上就来啊！什么？你
1: 哥？
2: 喂，喂，你谁呀？啊？
0: 吉田司令？什么？哎，
3: 喂，喂，司令官，你们中队长蒋三抓住没有？
2: 啊？蒋三？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啊，不会错，不会错，哎，啊，我是谁？
0: 我告，我们是蒋三游击队，等着吧，要消灭你们。
2: 什么？
4: 人言失信？
0: 哪里？
3: 今夜看那过去买去的。
2: 蒋三，抓住他，抓住他！
0: 城周围发现老八路。
2: 什么？
0: 老八路？老八路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5: 蒋三跑了，好，可是我也不会饶过了你们。
0: 报告队长，
4: 什么事儿？
0: 吉田司令命令马上带人回人家，

0: 陈文辉同志，人家已经拿下了，王政委要你改变任务，赶紧去东边落雁口堵住敌人。
1: 是，玉梅同志。
2: 不许乱！
1: 快，往落雁口方向撤退。

0: 好，你这路已经走到头了。
1: 走，快走。
0: 政委，经理，
2: 怎么样了？
0: 你看到死才放下武器。政委，没完成下山时候你给我的任务啊，到底没把它争取过来。
3: 蒋三同志，你做得很对，你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现在正规部队把飞扬城已经围住了，咱们要去配合他们。您先回家去，要安慰安慰你母亲。
0: 政委，我妈她没问题，她吃老二的苦头还少啊，她恨死她了。
3: 咱们明天才能出发呢，你还是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0: 对，那我先回去一下。
3: 好。
4: 我费尽心血，从小把她养活大，没想到他。
0: 妈，你别难过了。
5: 我难过什么？他不值得我难过。虽说十个指头都是心上的肉，可烂指头不割掉，迟早是大海。差点全家人都死在他手里。三儿啊，他硬往绝路上走，死不回头，这怪不了别人。你给妈出了块心病了，你好好干吧。

0: 妈，就要出发了，是配合八路军工程，这回新参加的可多了，四哥也去。妈，进来。
1: 这孩子，你呀，你真调皮。
2: 妈，
3: 妈。
4: 妈，我们三两天就回来了。
1: 好，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快去吧，早点把鬼子赶走，别让他再来祸害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

0: 山谷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慢点走。
1: 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0: 是咋的呀呀，
1: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2: 哎，来了。哎呀，
1: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0: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1: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1: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1: 啊。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啊。
3: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3: 就是
1: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3: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3: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3: 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尚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1: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3: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3: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81呀。
1: 81是什么日子？
3: 建军节嘛。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3: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3: 了。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3: 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3: 小黑，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走走，
3: 先乱了，
1: 你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3: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3: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3: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3: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3: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3: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亚飞过来。江德福。
3: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
3: 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3: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你说的。
3: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3: 你说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3: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3: 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3: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3: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3: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3: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3: 不说。

0: 你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哟，
2: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招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2: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2: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2: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2: 我演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就别走。哎呀，
0: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哎呀，
0: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2: 妈，
1: 是我们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费劲费劲。
4: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3: 那可不吗？
4: 孩子，我爱你呀！
3: 我也爱你。
4: 你爸爸呢？哎
0: 呀，老邵，
4: 老领导啊，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4: 咋都嘚嘚的？我嫂子呢？哎，
0: 这这
1: 老邵。
4: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哎呀，
0: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你呢？
4: 老头，哎，
1: 老太，哎，挺好。
4: 你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呀！哎呀，
0: 老班长，你好吗？哎呀，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0: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
4: 了。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5: 真流行了
0: 啊？啥意思？
4: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5: 是。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4: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4: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哎，老张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4: 你还记那干啥？哎，
1: 老尚，
4: 记不住你造罪。
1: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4: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
4: 你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拉倒吧，别说了，别。
4: 真的。哎，
0: 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4: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儿，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

0: 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2: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2: 你说你
1: 这个，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2: 怎么了？行了，
1: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2: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1: 爸，
2: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3: 我
1: 好了，
3: 我
1: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德福
4: 走，
2: 说，
4: 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3: 我，
1: 爸。
2: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2: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说字儿就说出来了，你。
2: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
1: 爸。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50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我。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95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

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2: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3: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4: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3: 这是故居。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5: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这个也是这样布置的。
3: 以前也是这样。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这儿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读小学嘛，搬过来的时候读小学。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纸人就睡不下了，
5: 就在这放一张小床。
3: 对，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
5: 啊，
3: 我们一

0: 这个字写得特别好，统一的字写得很好。
1: 对，
0: 但八大话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的字，再大地方上六个地方。
2: 就是在这座建于民国的二层小楼里，潘天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个年头。在一楼客厅的画案上，50多年前拍摄纪录片时的场景，今天依然得以再现。故居的旁边是潘天寿纪念馆，在二楼的展厅内常年陈列着潘天寿一生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品。这些尺幅巨大的画作，无论从笔墨还是构图，都带给参观者强烈的震撼。
3: 他的构图非常的有特点，一张画先立显，一块大石头立在中间，接着他要破显，如何破显？他在角落里可能画两只青蛙，他在边上的那条线上可能画十几只鸽子，然后再用松树穿透这个石头，或者用蜘蛛网穿透这个石头。这样一个立显破显的过程，虽然他的画幅可能并不都是很大，但却带来一个雄强的大气。这是他的魂。
2: 1953年，90岁的黄宾虹在看到潘天寿的作品时曾说：“阿寿的画儿，力能刚顶。”画作中这种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薄而出的雄浑霸气，总能让今天的观众清晰地感受到，潘天寿的内心似乎充满无穷无尽的力量和火热的激情，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斗士。但是在儿子眼里，生活中的父亲却是一个性情内敛、举止稳重的人。
4: 潘天寿呢是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也不喜欢多说话，他不是那种说话唠里唠叨就特别喜欢一说话就很兴奋，不是那种人，平时说话就很少。
5: 我见到的都是穿棉袍啊、长褂啊，干嘛？他不穿短褂的，他的比较是长褂，话不多，说话不是太多。
2: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张老照片时，不禁感到疑惑。生活中木讷内向的个性与艺术上奔涌的霸气和豪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潘天寿一人的身上？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艺术创造的心路历程呢？
0: 这个里面有几个老师。
2: 跟随潘公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另一间展厅。当细细品读这些有关潘天寿生平的展览时，答案才慢慢揭开。1842年8月，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进入中国，教堂开始出现在封闭了几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一结果将在半个世纪后影响潘天寿的一生。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

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她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她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7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7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

0: 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府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7、8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

0: 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3: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

五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他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感谢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0: 祠堂是中国人特有的宗族文化产物。大家好，我是晋祠博物馆秋萍。那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祠庙式古园林建筑群，就是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晋祠。晋祠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和其母后易姜所修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跨越最久远、最具有代表性的祠庙式古园林建筑群的十五孤里。其中呢，以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构成了晋祠的核心区域，同时呢，也是三座活宝建筑。献殿建于金大定八年，是祭祀时陈放贡品的场所。献殿是全木结构，是我国目前现存不多的金代建筑之一。穿过献殿，我们看到的是鱼沼飞梁。古人称啊，圆形为池，方形为沼。那它呢，下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水潭，而水中多鱼，故名鱼沼。这座桥东西方向桥面平坦，而南北两侧桥面下斜如翼，从高中俯瞰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所以取名为鱼沼飞梁。即使放眼世界，鱼沼飞梁也是现在保存最为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十字形古桥，被誉为当代水陆立交桥的鼻祖。圣母殿是全祠的主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是我国宋代建筑的杰出代表。那圣母殿祭祀的就是周成王和唐叔虞的母亲圣母易姜。大殿呢，四周围廊，是我国古代建筑当中覆阶周匝的最早实例。圣母殿前排廊柱上的这八条盘龙，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组木雕盘龙。圣母殿背靠玄瓮山，前临鱼沼泉，左右分别有善利泉和南老泉，坐西面东，独居中轴线中端。三大国宝建筑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粹，而关于晋祠，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解读。
1: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0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本台评论：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智慧监管，源头严查，我省煤矿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各级领导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就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文件稿做说明。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做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和科研机构代表发言，请看报道。
2: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支持山西和太原发展的广大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成15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太原市作为省会城市，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深挖潜力，厚植动能，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制造业振兴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国家队、山西队等创新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头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着力打造高效便民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扎根山西、深耕太原，创新创造，助力发展。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大力气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唐登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

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登杰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各类资源，凝聚各方力量，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省直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加强对各市分类指导，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服务保障，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太原市要扛牢主体责任，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徐令义指出，中央第一指导组进驻以来，深切感受到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壮美的表里山河、人民的勤劳智慧，看到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感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在深化综改示范区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上下功夫，在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跳出山西看山西、跳起来摘桃子上下功夫，在探索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律、形成比翼齐飞发展格局上下功夫，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大会用两个半天时间齐聚一堂，深入开展企业与企业、干部与企业之间交流，开出了政企同心、同向同行、奔赴未来的共识，开出了科技创新、实业报国、产业图强的豪情，开出了坚定信心、扎根太原、大有可为的底气。全省上下和太原市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在正确政绩观引领下，通过这次大会所展示出来的党委政府的号召力、企业界人士艰苦创业的战斗力、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同舟共济奋力拼搏的聚合力，加快打造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努力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高质量发展。一是紧扣主题，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煤科学文章，积极探索应对煤价涨跌有方、对策措施松紧有度、发展动力持续有恒的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非煤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非煤新兴产业无中生有的转型发展规律，形成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驱动。二是解放思想，谈好做强本土、引进外来、闯荡世界的三重奏，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国家重点支持、有望在未来竞争中展现优势的本土企业，大力招引外来企业落户国字头高端科研机构，支持企业更好扎根太原、立足山西、走向全国、迈向全球。三是抢抓机遇，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把握全球发展趋势、国家发展大势，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发挥煤电优势，做强做大绿色算力、算电协同等产业，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鼓足发展干劲，依规守法经营，在坚实桩基上矗立起高质量发展的高楼大厦。四是省会引领，真正把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龙头翘起来，进一步强化省会引领意识，把握学习教育的实，借好综改示范区改革的势，用好省委省政府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让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变为现实。五是疆场赛马，激发企业家和党员干部两支队伍的生机活力，
一方面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激发企业家的干劲拼劲；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实际工作中发现好干部，重用好干部，推动广大党。

0: 原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认识，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和调查研究不够、落地见效不够等问题，久久为公，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卢东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以严实作风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举措的宣传执行，强化工作落地见效，同广大企业家一起矢志转型，实干兴业，坚决守牢安全稳定的底线防线，为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多立新功，为持续深化全方位转型多做贡献。要支持太原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城市能级，牢牢扛起省会担当，更好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原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负责同志、省法检两长出席，各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进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太原市县两级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班子成员、太原都市圈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晋院士和科研工作者、太原市企业代表等共1000余人参加大会。山西台报道。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结束后，记者在会场采访了部分参会人员，大家表示参加这次大会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
2: 这次高质量发展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央指导组对省会太原发展的深切期许，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太原发展的高度关注，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策略，指明了方向。我们把这次大会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要遵循行动纲领，并转化为精细化的施工图，发扬务实担当、开拓创新、奋勇争先的精神，让太原充分发挥好省会龙头引领带动示范作用，为全省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大会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和实干导向，中改区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加强市区联动，努力构建市区公共互补、资源共享、产业配套、利益与共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引领带动全省以中改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推动企业逐强逐优逐大，为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备受鼓舞，也倍感振奋啊！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17条的真金白银的硬举措，我们将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谋划推动一批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的项目支撑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引领、做示范。
5: 作为科研单位，希望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太原呢打造成煤科学及其相关方向上科技策源地，把一些这个技术呢力争在太原以及这个中改区啊做这个中式示范，使得这个太原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向一个高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城市，
6: 规模很大是吧，对我们太原来说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有90多年的历史，应该说山西和太原这座城市养育了太康。作为一个城市要发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企业要有活力，所以我想在15期间啊，太康还是要立足山西，面向世界，以科技创新来引领太康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有信心在山西这块沃土上结出更加丰硕的硕果。
7: 我们在装备制造行业应该是起到龙头带头作用，

0: 啊，特别在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这个方面，把我们的实力体现出来，带动产业的发展，用具体的行动、具体的业绩，给太原市的发展呢，贡献我们太中应有的力量。
1: 开完这个会，我感觉备受鼓舞，也非常兴奋啊，也非常振奋人心。我们景颇市山西省委省政府哈、太原市委市政府总改区就是看着长起来的企业，15的重大战略目标，首先要推移行到28种型别人业化胶原蛋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落地。另外就是推动我们中国原始创新的这个胶原 FAST 数据库的这个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服务和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大局，坚定有序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3: 山西台报道。
4: 本台评论：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七月四火，干劲冲天。这次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千人大会，规模空前，力度空前，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嘱托太原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推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要举措。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赋能科技创新。这次会议意在引导全省各级领导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地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这次会议开出了政企同心、同向同行、奔赴未来的共识，开出了科技创新、实业报国、产业图强的豪情，开出了坚定信心、扎根太原、大有可为的底气。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会带头，各市竞进，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七月28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调研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并了解临床重点专科、特色诊疗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参建单位要高效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全管理，保证工程按进度顺利推进。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要发挥特色优势，完善医教研协同体系，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调研后，汪海洲主持召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建设医院持续深化内涵建设，加强技术创新，强化人才引育，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医院诉求，加大支持力度，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山西台报道。
5: 安全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安全生产是煤矿的生命线。当前，我省各地煤炭企业聚焦智慧监管与设备运维等，强化源头治理，依托数字化、精细化管理手段，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6: 我现在是在山西朔州山阴兰花口前煤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在这里呢，能够掌握井下的所有全景实况，数据自动更新，风险自动预防，用数字化手段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0: 过这个潜防的视频这个监视系统，保证我们啊各个系统能顺利的衔接。
1: 除了可视化智能监管，企业持续推进机电运输、通风排水等核心生产系统智能化升级，大力推行无人值守、智能运维新模式，大幅提升矿井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2: 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矿井智能化升级，加强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整体布局统筹好安全与发展，推动矿井高质量发展。
1: 井口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在忻州市宁武县北新窑煤业，从源头上严防违规物品入井，重点排查入井工人是否携带烟火、手机等违禁物品，开展吹气酒精检查，做到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严格把好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工作是对入井人员检查证件、排查烟火与违禁品，核对劳保穿戴，规范登记信息，严守入境安全关口，确保煤矿安全第一关。
1: 北新窑煤业年产煤炭400万吨，公司重点聚焦一通三防、安全监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无死角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和消耗式整改，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严格落实清单化闭环管理，并开展回头看、督查、重点排查瓦斯、顶板等关键环节，杜绝隐患，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1: 朔州台和忻州台报道。
5: 下面请看简讯。
6: 7月27号，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七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赵磊做专题辅导。报告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伟力，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开展大国外交等重大时代命题。这既是一堂系统的理论大课，也是指导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转型发展的实践辅导。7月28号，由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放射性药物分会主办的2026年放射性药物创新发展大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粒子加速器、核素药物靶向纳米递送、稳定同位素分离等前沿技术，以及放射性药物研发、临床试验研究、医用同位素进展和产业发展趋势等进行深度交流，共同推动国内放药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升，加快放射性药物产业化落地，助力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7: 7月2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艺术体操比赛在阳泉市体育馆开赛，赛事分四个年龄组别 ，A 组为15至17岁的选手 ，B 组为12至14岁 ，C 组为9至11岁 ，D 组为8岁及以下选手，涵盖个人、集体全能及单项比拼，包含绳、圈、球等多种器械项目。来自全省各地的218名运动员全方位展现我省艺术体操项目的训练水准。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8: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32到20度。小甸区中雨，33到23度。大同小雨转中雨，33到20度。浑源小雨转中雨，31到19度。朔州小雨转中雨，33到18度。怀仁小雨转中雨，33到21度。忻州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五台小雨转中雨，20到16度。吕梁小雨转中雨，30到20度。蛟城中雨转小雨，34到22度。晋中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平遥小雨，33到23度。阳泉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平定中雨，31到22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长子小雨，28到22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沁水中雨，28到21度。临汾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洪洞小雨，36到24度。运城小雨，33到25度。闻喜小雨，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也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

0: 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1: 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2: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他起得很早，他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哎，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大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3: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

0: 怎么会丢吗？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他。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酝酿了好多那个愚人启示，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二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在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

0: 到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他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有房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1: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二十六岁，和你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你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您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舍得，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这样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干好姐，我的宝贝姐，我的宝贝姐，
1: 大姐，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0: 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1: 我要结婚之前呢，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2: 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终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一把青莲，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3: 很多人都知道，都知

0: 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

0: 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

0: 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